归途骑上的白马，你不要忘了我。

0: 特别感谢陆先森乐队带来的这一首《野风》，仿佛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置身于乡野之间，感受到了广阔乡野带来的自由与不羁。而在歌曲的最后，屏幕上呈现出了一幅照片，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到了这位来自富平的可敬可爱的老师邓小兰。
1: 嗯，其实提起邓老师，很多年我都会想起跟他有关的一句评价，他永远的把自己留在了这座大山里，而把孩子们的歌声带到了世界。邓老师其实就是我们富平人，从2004年开始，邓老师义务的在我们富平县的马兰村进行支教工作。我想邓老师的故事又何尝不是一首最打动人心的乡村音乐呢？而他就像是我们富平这片红色热土上绽放出来了一朵最美丽的马兰花一样，也是我们乡村音乐当中最动听又最质朴的篇章。
0: 这种精神深深根植于富平的红色文化之中，而今这种精神在新时代的孩子们身上得到了发扬与传承。
1: 马兰花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大多数都来自于我们富平的普通农家，他们从大山里走来，用最纯粹的歌声歌唱生活，歌唱梦想。正是因为这份纯粹与执着，让他们登上了举世瞩目的舞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闭幕式，他们用希腊语演唱了奥林匹克的会歌，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乡村儿童的风采。

0: 让我们在这方美丽的月亮舞台一起带上月光上路，一起感受属于乡村音乐的时代温度。
1: 今夜在保定富平这方沃土，让我们带上月光上路，共赴乡村振兴的伟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

0: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

0: 小米鹏程。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东胜酒，来自草原的甘醇。东胜酒，
7: 巴蜀传承酿造，滴滴皆是先行相悦事。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皇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

0: 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

0: 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1: 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2: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1: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一个国家已经残破到这种程度了，重新治理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1: 冯道面对的是另外一个文明，我们可以用点战歌的元素。
2: 戏剧作冯之角他一直在问冯道说的这句话，
3: 那这个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它有一种悲悯的东西在里边。
4: 阴谋是秩序的敌人，突然间当你发现这个秩序没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破灭感和那种崩坏感。
3: 作为雪丘这样的一个君子，他要做的就是他的刚正守直。
5: 小人何承勋，今日在此特来负荆请罪。
6: 跟了九郎君之后，他又去展现的是他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
3: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少年气的，
0: 为天下，为苍生，为百姓，这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应有的责任。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

0: 鹅鼻炎片。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
8: 9.9元，
7: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
8: 9.9元，
7: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那么这位是
1: 可爱的多多。哎，
0: 他是我们的音乐萌宠。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黑龙江伊春的侯静远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点首万里长城永不倒送给我的铁词儿刚子。这家伙刚刚发朋友圈矫情，说很怀念当年哪怕刮风下雨也要挤在黑白电视前看霍元甲的那种单纯。
0: 是，
1: 我就记得他当时为了抢前排还踩了我两脚泥呢。哎
0: 呀，我太懂他了。可能韵熙没有这个经历啊，就是到了点儿之后不管在忙什么都会争着抢着去看霍元甲，就是那时候的快乐是真快乐，兄弟是真兄弟啊。现在这位朋友发朋友圈矫情，我也这样啊，不是我们老了，是有些东西现在想来只能在歌里边才能找回来。

0: 曲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好友都挺好，留言说，我平时跑步就喜欢听点热血的，今天想点首《男儿当自强》。另一位杨友圈好友圈圈喵留言说，老爸50多岁开始学游泳，呛了水也不放弃。他说，做人就得像歌里唱的，每天要自强，现在游得比我都好，想点这首《男儿当自强》送给老爸。
1: 来自上海的网友砰砰啊啊也给我们留言说，初中体考跑800啊，最后半圈实在迈不动脚了，同桌在旁边陪跑大喊，想想男儿当自强，我呢咬着牙冲过终点，我要点这首歌告诉自己个儿，每个战胜自己的瞬间都值得骄傲。
0: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这首歌，我们马上把这首男儿当自强给大家安排，一起热血起来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0: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江苏常州的雷林霄，他说，我记得当年啊刚工作，看到别人吃凉皮儿，自己呢一直舍不得吃，我一问要五块钱，就怯生生的跟卖凉皮儿的大姨商量，可以卖我半份吗？这大姨瞅瞅我说，听你的口音是河南的呀，中。后来呢给了我半份，当我拿到手里的时候，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因为这半份的量比别人的一份还多。时隔多年，可能那个大姨早就忘了这码子事儿，但我一直记在心上，点一首《念故乡》送给那个大姨和当年被她温暖过的自己。
6: 哎呀，这段留言看的人有点酸酸的，但又暖暖的。出门在外的时候，其实谁都有过那种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时候。
0: 是。
6: 但这位朋友很幸运，他在他最难的关头遇见了一个可以听懂并且理解自己家乡话的人。
0: 那这首深情悠远的《念故乡》就

0: 你们新年快乐啊，过年好。
1: 祝你们新年快乐。

0: 来，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于陕西西安的江明宇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是个做田野调查的，这几年跑遍了全国几十个村子，每到一处啊，老乡都热情地留我吃饭，麦子收了，稻子黄了，柿子红了，他们总说赶上好时候了，想点这首我爱，我爱这片土地上勤劳朴实的人们，
1: 真好。同时杨友圈的好友小黄花一朵留言说，我闺女上小学二年级，前阵子学校让画心中的祖国，她画了一座大山，一条大河，还有很多的小花，我问她为什么画这些，她说山是爸爸，河是妈妈，小花就是我们呀，想点这首我爱，孩子眼里的祖国就是家门口的山和水，还有一

0: 家人齐齐整整。
1: 还有来自于河北石家庄的秦淑云，央视频的好友云朵上的雨、小小恋恋风尘，都点播了这首李宇春演唱的《我爱》。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0: 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7: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孙涛留言说，本月18号我要参加单位的歌唱比赛，选的就是这首《红旗飘飘》。
7: 哎呦，这个高音
6: 是
7: 得挺厉害，
6: 难度不小、嗯、今晚练歌练的嗓子都快冒烟了。不为别的，就是想在台上把咱们中国人的精气神给唱出来。祝我到时候别忘词儿，大家也祝我拿个好名次呗。
7: 怕忘词儿是不是？
6: 嗯，你有经验。
7: 有经验，因为我老记不住歌词。但是别慌，比如说你真的上台上突然忘词儿了，你就直接把话筒往台底下一递啊，顺势向大家挥个手，
6: 大家一起来。哎，
7: 尤其你选择的这首歌基本上全都会唱，那是长在咱们每个中国人骨缝里的记忆，对不对？嗯，
6: 杨哥，我觉得你这招反客为主太绝了、啊、非常的实用。
7: 但是那个评委到时候给你多少分我就不敢保证了。
6: 咱反正气氛起来了哈。
7: 是
6: 啊，那我们也祝福孙涛带着这份强大的后援团的底气上台、嗯、相信你绝对没有问题，好不好？等你凯旋。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湖南湘潭的赵曼西留言说，想点播一首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我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小时候学校喇叭一放《我的中国心》，我们就跟着哼。现在呢，我都45了，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学校广播放的还是这首歌，希望被一代接一代的人听见，因为有些旋律永远不会过时，就像咱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一样。
1: 这首歌就是这么神奇。嗯，哎，有些歌，比如说《我的中国心》啊，《我和我的祖国》呀，等等，这些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挑年龄，也不挑时代。啊，您小时候跟着哼，现在您孩子也跟着哼。啊，等您孩子的孩子上学了，八成还得接着哼，因为有些歌不是流行出来的，是从心里长出来的。
0: 没错，我们也谢谢这位朋友点播了这首歌。我们相信这首歌一定会被更多的孩子听见，被更多的学校广播播放出来，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一起来听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

0: 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13: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晋明真啊，他留言说，二位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国家送给所有我们当兵的人，感谢你们无私的奉献，是你们的初心和坚守温暖了我们的岁岁年年。时光荏苒，愿你们被岁月温柔以待，愿你们身体健康，笑容常在，你们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12: 嗯，明真这段祝福其实替我们很多人说出了心里一直想说的话，因为我们平常过日子可能不太会突然想到当兵的人，但正是因为他们站在那儿，我们才能安心的过日子，才能安心的听歌，安心的分享自己的生活，安心的在留言板里面点一首歌。
13: 这位朋友说，希望我们所有当兵的人被岁月温柔以待，这句话说到根儿上了，因为他们给了我们安全感，我们也盼着他们能够平安健康，笑容常在。
12: 是的，那就替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向每一位军人致敬，辛苦了，谢谢你们。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

0: 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在浪山的石头里听见了海。
1: 子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2: 高山流水一支烟，
0: 女儿乡里听花摇。
3: 生活怎么想，动歌就怎么唱。
4: 仙境张家界，神秘大湘西。本节目由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冠名播出。
5: 在湖南，有这样一座山。传说4000年前，舜帝南巡至此，见山水奇美，脱口而出：“浪者，山之良也。”山脚下，浮夷将缓缓流过，也连接着这里的人间烟火。
6: 浮夷江真的太美了，
7: 太美了。
8: 是，
6: 而且看这个画面，我就理解了那句话：“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这边的山每一个都形态各异，特别有意思。哎，你们觉得像什么？
7: 我好像看见了骆驼。
8: 我好像看见了辣椒。
6: 哎，你们都很有想象力。
8: 他们呢，都属于丹霞地貌，这种特别的色彩和地质，让他们显得更生动了。
7: 其他地方都是水让山变得更灵动，在邵阳浪山好像是山让水变得更活泼了。
6: 在我的心里，山不是沉默的，就我们随手拿起一个石子敲击它，它就会给我们回音，然后如果对着它放声大喊，它就会给你一层一层一层的回应。但它究竟会回应什么？万万，你带我们听一听群山的回响好不好？
8: 好呀，走吧
6: 走吧。

邵阳浪山是由白垩纪沙砾岩沉积风化形成的丹霞地貌，和张家界一样，这里也曾经是海。

0: 哎，师傅您好呀！
1: 你好。
0: 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1: 在敲这石壁上面松散的石头。
0: 哦，那敲这个石头有什么作用呢？
1: 下面是油布道，这松散的石头它是风化以后它会掉下来，砸到游客。
0: 哦，原来是这样。
2: 声音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安全绳。浪山蜘蛛人深系绳索，在数百米高的峭壁上移动排查，他们守护着山，山便守住了这一方水。

德彪西特别喜欢写听不见边界的音乐，很多人第一次听他的作品会觉得旋律像水一样，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层一层慢慢荡开的波纹。

0: 山有千面，一面是阆山的赤壁丹霞，一面是南山的田园牧歌。把脚步走进山径，把琴声还给山野，种豆南山下，心自向山归。
1: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曲子是牧歌，不仅因为这里是草原，更因为我能从中听到一种家的归属感，就像这里的每一棵草听见了他们的土地。

0: 哎，花瑶和瑶族是同一个民族吗？
1: 我们花瑶呀是瑶族的一个分支，在我们雪峰山的山头上呢，目前全国只有10000多人住在这里了。
0: 哦，那为什么要叫花瑶呢？
1: 你看看我身上穿的，我们把所有最艳丽的颜色都穿在了身上。同时啊，我们花瑶的挑花技艺是非常精湛的，所以啊，大家都叫我们花瑶了。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地方，所以各个民族的文化呢是相互交融的，我们都是邻里邻居。
2: 哦，一样的远亲不如近邻。
1: 对了，
0: 对是。

你看到这个下面的根系是裸露在外面的，但花瑶的古树林里面，它这个根，它的根系是会呼吸的，它每一棵树都有它的印记，

0: 妈的笑与泪是我们的第一个牵挂，无论在哪儿，跨越山海也要回家。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坐下。做什么呀？
3: 我是绣花。
2: 哦，绣花。
3: 哎，我们的瑶有时还拥杯。
2: 哦，拥杯就是绣花的意思。
3: 哎，我这个花是绣给我的女儿结婚的。
4: 我们这个呢是花瑶挑花。
1: 挑花。哎，
4: 挑花它是没有

0: 的，没有模板。
1: 阿妈心里想什么就挑什么。花窑的阿妈呀，把最好的、最吉利的祝福都挑进了这个衣服里面，
2: 给孩子，
1: 对，给孩子们最美好的祝福。当花窑阿妈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以后呢，就会把它放进一个神秘的箱子里。哦，
2: 是这个箱子吗？
1: 对的。
2: 为什么是神秘的箱子啊？
1: 因为啊，它叫花窑女儿箱。
3: 女儿箱
2: Daughter's box。
1: 当花窑的阿妈有了女儿的第一天开始，她就会准备这样一口箱子，然后呢一针一线的挑上挑花裙啊，挑花片啊，虎头帽啊，还有很多更加神秘的东西，神秘的礼物会放进这个箱子里。女儿一天一天长大了，当她出嫁的时候，会随着嫁妆一起送到男方家里去。
2: 美好的祝愿。
1: 对，那么这个秘密呢，会伴随着这个姑娘一生，谁都不能打开，她的爱人也不能打开。啊，
3: 不用打开。
1: 哎，不能打开。
3: 哦，就是。Secret。
1: 所以呢，这口箱子呢，是花窑的阿妈和女儿一生的秘密。哦，
2: 我看到了这个箱子，让我想到了国内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叫做史铁生。他在《我与地坛》里说，有过我车辙的地方都有母亲的脚印，让我想到了有过我二胡的地方也都有我妈妈的脚印。那二胡就是我与我妈妈的女儿箱。
3: Wow, that's so moving. That's so wonderful. All these stories about the motherly love. I'm really, really moved and emotional right now.Kind of inspired to play for you a composition that I wrote about motherly love.
1: It's
3: called《献给母亲的歌》。
2: 献给母亲的歌。好。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这里是怀化通道的芋头洞寨，这里以鼓楼为龙头，小溪为中轴线，民居是龙身，风雨桥是龙尾，一个寨子就是一条龙。

0: 这什么呀，这么好听啊！
1: 谢谢，我们唱的是侗族大歌。哦，侗族大歌呢，我们侗语叫嘎老。
0: 嘎
1: 就是歌的意思，哦，老呢就是古老和庞大的意思。哦，我们刚刚唱的是我们的步步催春哦。因为我们侗家人呢是饭养身，歌养心嘛，我们唱歌呢跟吃饭一样的重要。
0: 那你们是什么都可以唱吗？
1: 对呀，就像我们听到风声呐，风吹树叶的声音，我们就可以唱风声。我们的劳动生活发出来的声音，我们可以唱劳动歌。

侗家人把他们对美好家园的理解都写进了歌里，代代相传，和谐共生。

0: 朱安老师，这座工程书院就是当时通道会议的会址。1934年的冬天呢，中央红军到达了这里，当时四面被围，生死一线。毛泽东主席啊，力主改变原先北上的计划，向西进入贵州。这不是退，而是啊，选择了一条新路。
1: 那如果当时没有转呢？
0: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呢，在北上湘西的道路上，派了20万的重兵对我们围追堵截，而我们中央红军呢，只有3万余人。如果没有及时的转兵，可想而知，就不会有遵义会议，也不会有伟大的长征胜利，更不会有我们现在。今天是不是？
1: 是啊。
0: 所以啊，通道虽小，但是在那一夜呢，他却把历史的轨道给掰正了。
1: 侗族大歌唱的是和谐共生，通道转兵真的就是活下去了。
0: 是啊，屈原在《离骚》里呢有一句话：“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相信啊，90多年前在书院的那些人，他们选择心里所相信的，就不会畏惧前方所有的艰难险阻。上一代人把路走出来了，我们的生活也正如他们所愿。

0: 群山给我的回响是，你不倦他，他不厌你，彼此相伴，安安静静。
1: 群山给我的回响是，你朝他喊一声，他一定会给你回应。
2: 群山给我的回响是，总有一种声音会等你很久很久。
3: 有人把声音留在山里，有人把歌声唱给后来的人，于是群山。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58年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以纪实风格还原了八路军五名战士为掩护群众转移与日军血战至弹尽粮绝后宁可跳崖也誓死不降的壮烈事迹。由于影片导演史文志要求最大程度的还原真实历史，因此在拍摄之前，剧组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在当地老乡家中走访，收集了诸多感人的故事，也为剧本的打磨提供了灵感。影片通过粗粝的黑白影像和克制的镜头语言，凸显战争的残酷和英雄的伟大。无畏的战士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沉默的坚守和对国家与人民的忠诚。光阴几十载，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影片，以光影悼念英雄。
2: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你读过这首悲壮的古诗吗？你知道这古诗的来历吗？这就是古诗中所说的易水。在2000年以前的战国时代，燕国的一位太子曾在这里送别谋刺秦王的勇士荆轲。这两句古诗就是这位勇士与太子分别时唱出的悲歌。岁月悠悠，2000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

0: 1941年秋天，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晋察冀边区举行了30,000余人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在西线遭我边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转向东线，企图消灭我一分区主力部队。敌人四路出动，凶猛地向狼牙山区扑来。
1: 把旅赶快点啊，快走了。
2: 你怎么还不快走啊？
1: 我到前面捡捡军鞋去。
3: 我也跟你去。
1: 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你到北七村住老家去吧。啊，
2: 爹你快点。哎，你是不远了。
1: 我不要紧，前面还有咱们队伍呢。
4: 葛振林，我知道就是你。你这个炮比日本鬼子的炮怎么样啊？
5: 小日本的炮算什么，我这两门炮100，他来多少我就僵持他多少。
4: 小屁鬼。振林，振林，
6: 哎，你别闹嘛。
4: 武德林，还是大叫啊。
5: 报告团长，我这是抓紧时间休息，养足了精神好打鬼子。
4: 王宝玉啊，你们全班都在这吗？
7: 都在这儿。
4: 哎，这写的什么呢？写的挺好啊，怪不得蔡指导员说你这个放羊的娃娃都快变成咱们八路军大学生了。哦，这顶老红军帽子你还保存着呢？
7: 团长，这可不能丢啊。
6: 这顶红军帽子那是我们班长的宝贝啊。
4: 宋学义，家里来信了吗？
6: 没有，我们那地方啊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占着呢，家里头不敢给我来信。
5: 国民党真的娘的投降派，他不抗战吗？还不让别人打鬼子。
4: 郭福台
5: 哟，
4: 鬼子还远着呢，你拿个手榴弹干什么？
5: 来，快装起来吧。
4: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你们说怎么办呢？哎，
5: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鬼子要是来多了，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鬼子要是累了，咱们正好去扰乱呢。鬼子要是退了，咱们就追着他打呀。鬼子要少了，咱们就打他一个歼灭战。
4: 对，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我告诉你们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的老百姓都在关心着我们呢，这回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8: 保证完成任务。

0: 给山木师团长发报。
1: 嗨，
0: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向狼牙山清剿，共产军八路一分区主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八路军。

0: 第一团占领狼牙山。嗨，
1: 卑职认为，凭皇军的军威和吕团长亲自督战，再加上卑职的协助，一周之内定能全歼八路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2: 老队长，

0: 我们必须武力智谋兼有，才能制胜啊！啊，
1: 哦，是是是。这前面是，哦，张家庄，
0: 攻占张家庄。
2: 注意，敌人又上来了。
3: 怎么鬼子敢入侵老百姓啊？
2: 班长，打吧！咱们下去救老乡吧，听指挥。
3: 怎么样？哎，咱们撤的时间也到了。
2: 好，
3: 掩护老乡，阻击一下。六班，
4: 哟
3: 哟，你们留在这儿，牵制敌人。等我们救出老乡，撤退以后，你们向北四村转移。
4: 是，
3: 一排，三排。跟我来，
2: 你是越想打啊？连长偏叫你看着，
3: 哼，我真想下去跟鬼子干一场。哎，老葛，你听啊，那小歪把子声音多脆呀、啊！
2: 我真想闹他一跳。
3: 哎。老乡跑过来了，
5: 老乡们往这跑，往这跑啊！老乡们往这边跑！
3: 班长，敌人上来了，打！
2: 小军，
3: 走，
2: 老太，你们俩先撤。
6: 是。

0: 启禀。陈三、土卫到北极村集合。葛振林，
1: 有
0: 你想办法把敌人的骑兵吸引开。

0: 回的。班长，老乡们，
1: 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
0: 快来，在这上，
1: 快点！哎，这边，老大爷，从这上，快到这来，到这来，
2: 大娘，
1: 哎，大爷，小心一点，快点，大叔，

0: 小日本，老子在这儿呢。
1: 哼，这仗打的连狙炮都给丢了，得了匹马还没落着。

0: 哎呀，是你呀、啊，
1: 是你们三个呀、啊，
2: 老哥，咱们到北极村找班长去吧。
1: 走
2: 啊，走
1: 走。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0: 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孩子，忍着点，这盐水杀得很。
1: 老葛，吴德林他们怎么还没来呢？
0: 别着急，德林他们认识来北溪村的这条道，你放心吧，村口上有人等着他们呢。

主任呢？肚子是不是好了？

0: 老百姓。
1: 老百姓？就你们几个？
0: 嗯，就我们几个。
1: 哼，进村里边。
0: 老总，那条路走不过去，是死胡同了。
1: 嗯。

这是什么？哼哼，快说，这是什么？你们窝藏八路！

0: 你说，你们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说，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这，去你妈的！
1: 李团长，你看。八路军在哪里？在哪里？我要的是人，是八路。
0: 哎，是，吕团长，您放心，在这北齐村一定能找出八路军来。

0: 头还昏吗？是的，不想吃。大叔，妇女主任和乡亲们，怎么还不来呢？是不是？别为他们担心了，也许一会儿他们能找到这儿来。
1: 大叔，你让我出去一下吧。
0: 干什么呀？
1: 我到村边去看看。
0: 不行，你挂了画，流了好多血，就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啊，听话，还是躺下，给我好好休息。
1: 乡亲们为了我，要是叫鬼子给闹住了，
0: 孩子，别那么想。乡亲们救你，就是救自己。你离开家，当咱们八路军，拼死拼活的，又是为了谁呢？把伤口蒙上。
1: 大叔，不用，我还有一顶帽子呢。大叔，你就让我出去一下来。

0: 妇女主任，慧芬，小牛子呢？
1: 大叔，马班长，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畜生。

0: 我的小小鸟。
1: 回来，
2: 丁主任，回来，
1: 丁主任，
2: 回来。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狼牙山五壮士的电影配乐由我国作曲家龚志伟创作，他通过音乐构建了影片中鲜明的情绪对比。老乡为班长包扎伤口时，音乐舒缓细腻，铜管乐凭借特有的厚重与温暖表现了军民鱼水情。而日军活埋乡民的场景中，低音提琴的持续颤音以不协和的听感诉说着敌人的暴虐，铜管乐突然的抢奏模拟着枪声，从视听两个层面展现敌人对村民的迫害。接下来让我们随着作曲家的创作仔细聆听影片中令人触动的音符。
1: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要针对敌人的计划来修订。
2: 哎，啊，班长电话。
1: 喂，一号吗？是啊，我是邱威啊。是啊。根据南罐头、东楼山、西钢沟、北七村的侦查和群众的报告，敌人的企图是，对，是啊，高健的野心可真不行。

0: 狡猾。嗯，好吧。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拉雅山扑来，分区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着，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狼牙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从这条盘道上向北由菜园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看各营还有什么问题啊？
1: 没什么问题了。
2: 团长，明天玩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0: 哎，李会长，
1: 我们另行通知。
2: 好。
0: 刘福山，蔡指导员，这一回可就看你们七连的了。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你们战斗动员做得深入，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的扫荡照样是会被我们粉碎的。
3: 八路军真是神出鬼没，你追到这儿扑空，追到那儿呢还是空。
4: 李团长，这次八路军就无处可逃了。
3: 为什么呢？
4: 前面40里就是狼牙山的主峰老君堂。
3: 老君堂？
4: 是啊，八路军一团的指挥部一定在这儿。以卑职之见，我们应当首先吃掉他的指挥部。
3: 我们已经把八路军的主力合围起来了。
5: 命令，马上轻装快速，一定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
4: 是。
0: 邱团长，老大爷，受惊了吧？
6: 哎，不怕，跟着你们走，鬼子再多我也放心呐。
0: 脚走疼了吧？
6: 脚是打了几个泡，可我还能走啊。
0: 赶快到我们伙房搞点热水烫一烫吧。
6: 哎，不用了。哎，老邱啊，你告诉我，这鬼子他们敢不敢到咱们老君堂棋盘坨上来呀？
0: 你说呢？
7: 我说呀，下次他也不敢来。
0: 为什么？
7: 因为有咱们一团。
8: 他敢到咱们这儿来啊？
9: 他敢摸羊鼻子。
0: 这次鬼子敢来，不过我们也不能白白地放过他们。大家放心吧，有咱们部队就不会叫乡亲们吃亏的。
6: 这我信呐，有你们在，我们老百姓就打了双保险了。
0: 现在鬼子的先头部队离咱们这只有几十里路了，大家先赶快休息，我们还要准备转移。

0: 李七，
1: 马宝玉啊，你们这次的阻击打得很好啊，川总支要在全团表扬你们。现在我再给你们留班一个任务，
2: 什么任务
3: 啊，
2: 团
3: 长？
2: 什么任务啊？
1: 是个艰巨的任务啊！
0: 我们
3: 保
0: 证
3: 完成。
1: 好，我命令你们，在今天晚上，老老实实的给我睡2个钟头的觉。

0: 怎么样？能完成吗？
1: 可以完成。
2: 不是可以，是一定完成。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分。
3: 受处分？
2: 是啊。小鬼。

0: 这是什么地方？路在哪里？你不是自称这里每个村庄每一条小路都熟悉的吗？
1: 熟是熟啊，可是多年没走了。
0: 我的命令是要在今晚十点钟攻占老君堂，吃掉八路军的指挥部。可是现在你把我大队人马带到这条深山绝路上面来，你说怎么办？
1: 吕团长，我一定把路带到。
2: 报告队长，你看那边山上有火光，一定有人。哎哎，你他妈的还不就给我抓一个来。

0: 老头子，给我们带路。
1: 带路？
0: 带皇军到老君堂去。
2: 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
3: 嗯，行了，小海写了起来给你。

0: 好。
1: 孩子，好好的跟着爷爷，啊？

0: 老头子，请你走快一点啊。
1: 像我走的慢，你们到头里走来。
2: 这老家伙快走。
0: 老头子，你是皇军的良民啊，好人呐、啊。你带我们到老君堂啊。
2: 啊，你是走不动了。
0: 哎，骑上我的马吧。啊，可以走快一点啊。
2: 嗯。真你妈不识抬举。
0: 老头子，老君堂住的是八路军的团部，你带我们去皇军有赏啊。啊，你得明白。
1: 明白什么东西？

0: 福才，你怎么还没睡呢？你在想什么呢？
1: 班长，你说咱们在狼牙山上翻扫荡打鬼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在延安能知道吗？
0: 知道。
1: 那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他们也能知道？
0: 知道。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和总司令啊都能知道。
1: 那我什么时候要是能看到毛主席，大概有多好啊。
2: 小胡别着急，你呀等着点，等打完了鬼子咱们一块儿去啊。

0: 老哥，打完了鬼子，你干什么去？
1: 干革命呗，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0: 这个我知道。
2: 哎，
0: 我
2: 到了共产主义那可好了，班长，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到团部借上他五匹马。哎，老哥，你带头，咱们骑上马，一溜烟就到毛主席那儿去了。
1: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你还想骑马去啊？
2: 哎，算了吧。
1: 小胡，到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做这个东西了啊，呜的一下就到了。到了延安，毛主席和咱们一见面说：“哦，是你们这五个啊，我知道，你们在狼牙山上打鬼子，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到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咱们这么一握手啊，
0: 哎呀，
3: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啊，哎，宋学义
0: 哟，
3: 咱们换五班哨去。
0: 是。

0: 老头子，这山还有没有底儿啊？老君堂离这还有多远呢？
1: 早着呢，才走少一半。

0: 班长，你听，有人在喊。
1: 啊
2: 玲子，你在哪儿呢？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
1: 大叔，鬼子，鬼子。
2: 爷爷呢？
1: 死了。
0: 小玲子，
1: 嗯，
0: 骑着白白的马先走，好吗？
1: 嗯。
0: 九元，
3: 哟，
0: 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4: 敌人上来的很猛，已经跟一派见火了。

0: 勾践这个山地通想来袭击我们，可惜他来晚了。主力撤走以后，3500多敌人可就紧紧地抓住你们一个连了。
1: 是，我明白。
0: 你们一定要化整为零，用小股部队拖住敌人，一定要坚持到下午3点钟。
1: 是，邢首长放心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下午三点钟。
0: 一定给战司讲清楚，撤到铁剑岭的时候要靠左侧走，不要走右侧，右侧是绝路。
1: 是。
0: 还要让六班在阎王鼻子仙人桥狠狠地敲敌人一阵子。
1: 是。
2: 同志们，这子弹和手榴弹是团里支援咱们的，咱们连要分散活动，节节抗击。现在一排是在老君堂山下，从这儿到仙人桥由你们六班负责，在下午3点钟以前不能放敌人过仙人桥。
3: 指导员，我保证绝不让敌人从仙人桥早过1分钟。我就是手榴弹和子弹都打光了，用石头砸也要把鬼子打下去。
4: 我在这次阻击任务中向班长老葛他们学习，争取做个共产党员。
5: 指导员，我渐渐服从班长的指挥，和班长在一起，他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6: 指导员，你放心，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2: 对，同志们，咱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了10000乡亲们能否平安地转移出去，决定团主力能否跳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党和上级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次最艰巨的任务。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6: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3: 好。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5: 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8: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影片《狼牙山五壮士》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让人印象深刻，当战士们为了不暴露部队和群众的撤退路线，毅然决然选择将敌人引向棋盘陀，班长在岔路口回起老乡曾为保护自己而陷入险境，配乐以弦乐为旋律基底，合奏出悲怆的慢板，如同无声的呜咽，最终音乐戛然而止，仅余一声悠远的钟鸣， 这既是赴死的决心，也是对无辜生命的祭奠。作曲对这一情节的配乐处理令人十分动容，用留白的手法赋予了牺牲更崇高的悲剧美感。

0: 陈副队长，在前面阎王鼻子山上遇上八路军的主力，攻了三次都没上去。
1: 走，回去。
2: 老大爷，到这边吧。哎，

0: 等一等，葛振林，到上面找个能控制桥的阵地休息。
1: 是，
0: 胡德林，来。
2: 班长，拆桥吗？
0: 不，来，把桥板抬起来。

0: 三儿，疼吗？没事儿。鬼子那个子弹头啊，我看他准备擦。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看嘛，他打人都打不进去，光蹭破了点皮，
1: 跳皮鬼。
0: 好渴呀，
1: 大哥。有水没有？
2: 还有点儿。
1: 给。
0: 哟，你这什么水壶啊？啊，两边还通气儿呢。
2: 啊？准备，敌人上来了。

0: 敌人跟上来了。走。等一等。
1: 对呀，班长，咱们团是在这儿撤走的吗？
0: 我知道。

0: 能不能顺利地转移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
1: 不，不能走。
2: 班长，怎么不能走啊？
1: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身后，走这条路，就会把群众和主力转移的方向暴露给敌人。

0: 走这条路。
1: 走。
0: 苏学义
2: 哟，
0: 在这画路标。
2: 是。

0: 为什么不走了？
1: 报告，前面是铁线岭的岔道口，不知道走哪条路。
0: 赵队长，走哪条路啊？

0: 哎，吕团长，你看，八路军一定走这条路。
1: 八路军诡计多端，这边走，这边走。

0: 动静没有？
1: 没有动静，敌人正在运丝丝呢。
0: 注意监视敌人。
1: 啊，
2: 老哥，你看怎么样？
3: 我同意他们三个入党，在这次反扫荡里面，他们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
2: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0: 老哥，
1: 嗯，
0: 你知道这棋盘陀吗？
1: 知道。
0: 咱们一定要坚守到天黑，才能突出去。万一要是坚守不到，
1: 班长，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0: 对，我完全相信你，老哥。咱们在一个班几年了？
1: 四年了。
0: 是啊，四年了。四年来都在一个班，一个党的小组生活。现在，连首长和党支部都不在这里。党员就我们两个，
1: 我明白，我应该带动他们三个。
0: 对，胡德林，你水挖出来没有？
2: 没有呢。
0: 这三颗的
2: 纸冒烟啊。
0: 老胡，你干什么？
2: 我闻闻这湿土，嗓子也好受点。
3: 班长，别人上来了，
4: 军阵地。

0: 呈报商务师团长。
1: 嗨，
0: 共军第一团已被我紧紧包围在狼牙山的主峰棋盘陀上，我已发动多次猛攻，敌据有利地形，顽强抵抗，诚请师团长速派飞机助战。

0: 班长，班长，老葛，老宋，胡德林，班长，辅才，班长。没有，就是有点心跳。
1: 心跳是缺乏战斗经验，要沉住气。咱们八路军从来都不害怕敌人。你看，老葛、老宋、胡德林他们，
2: 鬼子打的叫什么仗啊？你攻不上来，搁炮轰还不算，还在后头埋点。
3: 看样子真把咱们当成主力了，
4: 飞机大炮都来了啊！诚心是跟咱这五个主力大军呐干上了。哎，怎么敌人还不上来啊？
3: 他不来啊，咱们也抓紧时间休息。老胡，杀一盘。
1: 福才，你老捡子弹壳干什么？
0: 回去交连部啊！连长不是说过，谁交多少子弹壳就领多少子弹吗？班长，你看我这儿。都装满了，这手榴弹弦儿我也都保存着呢。等回连以后，我要和我们村一起参军同志比比，看谁打的手榴弹最多。
1: 福才，给
0: 班长。

同志们，检查一下弹药。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报一报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午餐

0: 宋学义。
1: 有。子弹已发，手榴弹没有了。
2: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同志们，我们不会被敌人吓到。在这狼牙山上，到处都是石头。

0: 等敌人再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把他砸下去。
1: 好了，弟兄们，你们已经弹尽粮绝喽，赶快交枪吧！
2: 他妈的，交枪！我教你个子弹头。
0: 准备石头。

0: 同志们，我和葛振林是共产党员，平时对你们帮助不够，在这次战斗中你们的表现也和党员一样，如果同志们以后能找到我的尸首，他们会发现我和葛振林介绍你们三个入党的介绍信。
1: 班长，
0: 副裁，
2: 班长，
1: 总，伯格，
0: 班长，副裁，不知道乡亲们是不是突出去，团主力是不是已经跳到平汉线上？
3: 叫的棋盘陀攻了无数次，死了几百人，你还是攻不上去。啊？什么？京汉线发现共军主力，啊？要我撤兵？我，我一定要攻上山去，看看上面到底什么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

0: 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通过武壮士的壮举，诠释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深层含义。在物质丰裕的今天，这种精神转化为对职责的坚守。消防员冲进火场，解放军战士奔赴救灾前线，这些都是影片中平凡人做非凡事的延续。这部电影是一面永恒的镜子，照见每个时代最珍贵的勇气。英雄主义不是超人的专利，而是血肉之躯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影片的最后，狼牙山武壮士颂响起，崇山峻岭间唯有一句，且看中华儿女创造幸福的中国。
14: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敌人只能向我们交枪，我们誓死不投降。我们的枪是从敌人手里得来的，绝不能再交给敌人。现在子弹打光了，我们要把枪砸碎。
15: 对，
14: 对。

0: 志们，一个零件也不能给敌人得去，把枪扔到崖下去。
1: 对，
2: 班长。

亲爱的小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

0: 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类节目《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主持人龚运熙，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龚乐团的李卓阳，一曲新编的《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会让我们听到怎样的经典回响呢？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纸乐团的毕友恒，他将用二胡演绎刘天华先生的经典作品，带我们走进江南的如水月色。

0: Kabila ya Maya。
1: 哎，我刚刚看到我们的大司乐们已经按耐不住了，咱们不如共同来到台上好吗？还有我们所有的国乐选手们。
2: 动作呀，就很简单，就是一、二、三。哎呦，
3: 这还简单啊？
4: 太难了，
3: 太复杂，太复杂，再简单点。
2: 一、二、三、四，一、二、三。哎呦妈呀！一、二、三、四。
3: 哎呀，有点难，这是故意的。再简单。
2: 不是不是，这个可以。
4: 简单了，
1: 手上呢？
2: 手上其实男生就是叉腰的，嗯，然后女生的话会打开收起来的，
4: 打开折起来
2: 啊，对，

那接下来要上场的呢是身着火焰蓝的苏小蓝乐团，他们将为我们带来闻名世界的江苏民歌《茉莉花》。

那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百越岛组合，来自广州的他们将用乡音为我们呈现一幅龙舟竞渡、奋楫争先的热烈场景。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10岁的小应哲登台了。曹应哲之前在舞台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今天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0: 9.9块？
9: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

0: 开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接下来我们将欢迎雨乐团的绿德登场，定居武汉的他将为我们奏响一曲《知音之歌》。

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来自爵乐团的穆扎帕尔·帕尔哈提，这位才华横溢的维吾尔族乐手将再次用弹拨尔点燃我们整个舞台。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爵乐团的周思涵登台，他将为我们带来一首深植于黄土地的筝曲《秦土情》。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爵乐团的威猛奇奇组合登场，唢呐、笙、打击乐与呼麦组合将共同擂响气吞山河的战鼓。

0: 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的作曲王嘉南老师就在现场，王老师，对他们刚刚的演绎满意吗？您作曲不要一直躲在幕后了，今天来到我们台前，来。
1: 特别开心啊，就可以，跟我之前的一些小伙伴啊一起，来聊聊这个战鼓，因为战鼓这个作品呢是我在2018年写的，说我经常去国外去做演出，我觉得我应该用我们中国的打击乐的乐器来给很多的国外的朋友来展示我们中国的这个打击乐的魅力，中国音乐的魅力，所以说我就创作了这一首战鼓，我们五湖四海的朋友都可以在

0: 在一起，为我们的国家敲响战鼓。嗯，
1: 这一声声的战鼓，其实擂响的是我们共同的心跳，是我们时代的脉动，也是我们民族的气节。王老师，既然都来到了舞台中间，看到了这个鼓，您没有跃跃欲试的冲动吗？
2: 来，
1: 想听吗？来一个好不好？
0: 好好。

我们欢迎来自纸乐团的叶俊玲，他将与一位特别的伙伴共同带来古筝与文枕琴对话的《暗香》。

才自中国，字字一民，华夏中国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0: 我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爸，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9: 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我们相信今天晚上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更加璀璨的起点。博越之路漫漫，但是有你们必将光芒万丈。谢谢各位。
1: 我觉得企业大会是一个非常有态度的一个节目，他把很多的高手融合在一起。
2: 我感觉到我们国乐这些新生代的力量，未来是了不得的。
3: 感受到的呢，是中国器乐在当下的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一种呈现方式。
2: 从一开始第一期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能够看到他们这个多样性，同时呢，也能够看到新一代民乐人的这种创新性和这种责任感。
4: 企业大会啊，这次跟以往特别不一样，我看到70多岁的老人，10岁的小朋友，消防战士，包括农民都参与进来了。我觉得更体现了企业大会的包容性、多样性。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5: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6: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5: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17: 一个国家已经残破到这种程度了，重新治理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18: 冯道面对的是另外一个文明，我们可以用点战歌的元素。
19: 戏剧作冯之角，他一直在误冯道说的这句话。
20: 那这个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它有一种悲悯的东西在里边。
21: 阴谋是秩序的敌人，突然间当你发现这个秩序没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破灭感和那种崩坏感。
22: 作为雪丘这样的一个君子，他要做的就是他的刚正守直。
23: 小人何成勋，今日在此特来负荆请罪。
24: 跟了九郎君之后，他又去展现的是他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
25: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少年气的，
17: 为天下，为苍生，为百姓，这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应有的责任。
6: 千里声浪滚烫，
26: 我不会走。
6: 星光灿烂，潮音铿锵。神采正飞扬，这一刻全程共赏。
2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3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7: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精选苍耳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眼前的朋友们。

场朋友的声音。全场的朋友。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

0: 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气。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天有，数那老虎有最好看，数那老虎有最好看，加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

腾制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怀里和我们一起听歌的是我们快乐小狗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每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呢，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啊。为什么说缘分真的很奇妙呢？你看啊，有些人你以为会一直在一起，走着走着就散了。那有些人呢，只见过一面，却在你心里住了一辈子。我们无法预知一段关系能够走多远，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此刻你跟我们在这里相遇了。
1: 真的是啊，我们在这里说话，你在这里倾听，我们素未谋面，但却会因为一段旋律、一句歌词，瞬间就产生了灵魂共鸣。
0: 只要有一个瞬间，你觉得啊，我被理解了，被温暖到了，那我们这一次相遇就是有意义的。哎，说了这么多，我们今天的开场曲，
1: 今天的开场曲，我们准备的这首开场曲啊，送给所有曾经相遇、正在相遇和即将相遇的朋友们，一首温暖的评剧。

0: 我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上海的吕佳薇啊，他说，有一年啊，我在浦东雨夜路过天桥，一个流浪歌手在唱《人生何处不相逢》，雨声很大，但那个旋律一下就钻进了我的心里。我本来已经走过去了，又折返回来，往他琴盒里放了点钱。那时候刚到上海不久，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后来凭着《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这两句歌词，几经数日才找到了这首歌。有些歌和人的相遇真的要看缘分，谢谢那个雨夜，谢谢那首歌，让我觉得这个城市没有那么孤单。
0: 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就是一首歌和一个人的相遇好像只需要那么一个瞬间，雨声那么大，偏偏那句歌词就钻进了你的心里。城市再大，也总有一个温柔的角落在等着被我们发现。
1: 我特别能够理解那种感受，就是在一个街头冷不丁的撞见一首让自己瞬间破防的歌，这绝对是这个老天爷啊特意安排的缘分啊。那个在雨夜里弹唱的人根本不认识你，可他播出的某个和弦，唱出的某句词，偏偏就精准砸中了你当时最隐秘的心事。那一刻，哎，你不是在听别人唱歌，是那首歌里边清清楚楚的你听到了自己。
0: 真的是，心声和雨声何处不相逢。那就让我们把这首充满故事感的《人生何处不相逢》送给每一位朋友。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山东日照的李明凡。我表弟大学毕业之后没有找工作，跑山里去当志愿者了，一待就是3年，家里人不太理解，但他每次发回来的照片都笑得很开心。他教孩子们唱歌画画，还帮村里修了条小路。他说，城里不缺我一个，但这儿需要我。想点一首《为你而来》。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放下一切去追寻自己想要的，但能为心里那点光亮去奔波的人都挺了不起的。愿咱们都能找到那个值得奔赴的地方。
1: 好像真的是这样，感觉能让自己在别人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这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勇气。所以谢谢表弟，让山里的孩子有了歌声，也让我们这些在城市里生活着奔波着的人看到了另一种活得通透的样子。
0: 所以明凡作为哥哥，其实是在用点歌的方式来表达对于弟弟的支持，对不对？哎，那我们也添一把柴，加一把火。这首《为你而来》送给不走寻常路的表弟，愿他继续发光，愿更多人能够读懂他的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黑龙江黑河的骆家言留言说，想点一首去有风的地方。我跟自己约好了，高中毕业就去大理，去看苍山洱海。现在的困难与焦虑呢，压不倒我，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地方等着我去探索，等着我去有风的地方找自己。
0: 哎，我特别喜欢云南，也特别喜欢他说的苍山、洱海、丽江、束河、大理古城。我天哪，真的相信我，你到那儿之后一定会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然后也别忘了在央友圈里面跟我们一块分享，好不好？我觉得心里边有远方的人，脚下的路就不会觉得难走。你现在所有的努力都是在为某一天积蓄力量。
13: 真的，世界那么大，你早。

早晚都会到达，而风已经在那儿等着你了。我们只管脚踏实地走好眼前的路，那就把这首《去有风的地方》当作心里的一盏灯，照亮通向未来的路。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绿化带战大将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是刚毕业的学生，刚走出校门，觉得生活和学习好像是两回事儿，充满了迷茫。一转眼半年已经过去了，我还在努力学习中，想为自己和广大年轻朋友们点一首遇见，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找到中意的工作，遇见更好的生活。
1: 绿化带战大将啊，这网名挺有创意的一看就是非常乐观的一个人啊。其实呢，学习跟生活真的是两码事。那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要经历的就是，啊，原来步入社会之后跟在学校当中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学校里学习，每一场考试都有标准答案，但是生活是没有的。考试有分数线，但是日子是没有的。
0: 真的就是这样，生活它就是一个大盲盒，你拆开了才知道里面藏的是什么。
1: Life, 就像是一盒巧克力，对吧？
0: 巧克力它无论如何总是甜的，但生活这个盲盒啊，它可能要更精彩、更复杂，等着我们去探索了。慢慢摸索，总能找到我们和它相处的方式。那就让这首《遇见》陪着每一个人继续打怪升级，也祝你早日找到心仪的工作。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别忘了，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甘肃张掖的陈向飞留言说，2007年我听到这首歌时，以为自己遇见了爱情，那时候眼里全是幸福，一起走了3年，也深爱了3年，后来分开了很多年，前几天忽然梦到他，才发现原来他还在心底最深处，虽然早就不联系了，但那份爱好像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点一首《我要找到你》。有些人注定留不住，但爱过这件事本身没有错。祝他过得好，也祝我自己能慢慢放下
0: 曾经的一段感情，然后一个梦或者是不经意的瞬间就把它翻腾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位朋友没有困在里面，非常清醒地知道留不住，也愿意祝福那个人能够过得好。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像他这样做到这一步，爱过不后悔，分开不怨恨， 放下也不着急。
11: 是的，向飞，这份通透其实比硬撑出来的洒脱更动人更鲜活。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爱过就值得，未来的路还长着呢，更好的风景一定在前面等着你。

0: 谢谢大家。
1: 再来认识一下广西玉林的韦信宇，他说当年我才15岁，每晚下了自习都跟百米冲刺似的往家狂奔，就为了赶回家看《神雕侠侣》哦，那个片头曲《归去来》就是我的最爱。那时候着了迷，把零花钱全用来买杨过和小龙女的明信片了，真的太怀念那个纯真的年代了。
2: 我这部剧当年真的是太火太火了、而且很多人对武侠的那份痴迷啊，早就已经成为了一代人共同的青春烙印。
1: 这也让我想起当年，就是我们班男同学那时候呢，都把一只手，
2: 对，就是我都看过这个造型，
1: 藏在棉袄里边做那个独臂大侠，然后在那个操场上就上演什么呢？
2: 武林大会。
1: 武林大会。哎呀，然后那会儿啊，哪懂什么演技啊，全靠一身正气，谁都想当大侠。哎，
2: 谁的青春没有一个武侠梦的？
1: 哎，你也有吗？
2: 那必须的，峨眉派。愿这份熟悉的旋律在它响起的那一刻能够带我们每一个人一秒回到那个听前奏就热血沸腾的15岁。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时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于某某。他说，去年结婚纪念日，我俩没出去吃大餐，就在家里做了几个小菜，吃完饭灯关了大半，放了首深情相拥，
9: 哎呀，
0: 在客厅慢慢的晃了几步，老夫老妻了，跳舞跳得笨手笨脚的，但那个瞬间就觉得日子再忙也得有这么一刻，什么都不想，就好好的抱一抱。想点这首老歌，我想说，爱情不是天天挂在嘴上的，是藏在那些平平淡淡的拥抱里的。愿咱们都别忘了，再忙也要给身边的人一个拥抱。
9: 一顿家常饭，半盏灯光，一首老歌，几步笨拙的舞，其实这个画面出现在生活当中本身就是最浪漫的图景了，无需多言。但这位朋友说的对，日子再忙，其实我们要的就是那一刻，生活本身就是那些个瞬间所构筑的，什么都不要多想，就好好抱一抱身边的爱人，不需要多隆重，有那份心足够了。
0: 因为最好的浪漫就藏在这些最平常的瞬间里，希望你们往后的每个纪念日

谢谢为大家选的歌是一路上有你。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

0: 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6，4006686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梧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在西榆林，欢迎大家来到 CMG 夏日歌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田尚佳。陕北的朋友们，陕北的老乡们，你们好吗？
1: 我是主持人龚韵希。
2: 爱唱歌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榆林，我真的太喜欢这个城市了。中伏天我们在这儿感受到了难得的清爽，但是心里呢又感受到了榆林朋友们的热情。
0: 没错，属于我们的夏日歌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星火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星火，让我们一起丢掉烦恼，迎接快乐吧。
1: 这个夏天我们有好歌，有晚风，有热爱，有你们，让我们一起以夏天的名义做听歌的搭子，乘清凉的晚风，一起
0: 欢歌共度。

0: 有请梁汉文带来歌曲《当年情》。
1: 你们会唱吗？
2: 轻轻小声。

0: 谢谢你们。
1: 在这里选择了一首《一世一次恋爱》。

0: 谢谢谢谢梁汉文，这边有请。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哇，刚才两首歌特别好听，像我这种完全不会说粤语的，每次去 K 歌就特别想学粤语。
2: 学一下嘛。
3: 哎，那我们今天就正好了。你看我们今天粤语的旋律响起来，大家的回忆情欲都涌上心头了，又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聚在一起，咱再多唱两首好不好？
2: 好啊。
0: 我们大家跟着一起学起来好不好？
2: 唱什么歌？
3: 我们这么多热爱音乐的朋友在一起，不如先来一首朋友好不好？
2: 那首谭咏麟老师的那首吗？是吗？我简单唱几句嘛。
3: 好，
2: 你们会吗？我们一起唱啊，唱最后三句。

0: 还挺想听一下这个榆林话版的。
1: 榆林话版，
2: 哎，榆林话版是什么样？现场有朋友可以给我们演绎一下吗？朋友，听着好质朴啊。
0: 那我还要点名，我还想听一首《千千阙歌》。
1: 你们会唱吗？我们一起来，好不好？

我们感谢汉文今天带我们用老歌感受到了曾经的温度和温暖。哦，那我们接下来要切换一个频道咯，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要继续嗨唱，拿出你们的热情好不好？ Yeah. 有请大粉乐队带来歌曲《献给永远的》。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怎么样，过不过瘾？我看到我们台下的星火小奶罐也兴奋的不行呢。伊利星火配方奶粉融合同仁堂配方，让您安心孝敬长辈。
1: 从燃情的声浪到经典的旋律，从动情的呢喃到青春的酣畅，伊利星火配方奶粉有19种营养，而我们的夏日歌会也有品不尽的味道。
0: 榆林的夏夜是清凉的，但今晚的榆林是热情的。
1: 接下来全场的朋友们，我们热度不减，欢唱不停，让我们释放激情，一起
2: 燃歌仲夏。
1: 有请庄心妍带来歌曲《再见只是陌生人》。
3: Hello， 夏日。

歌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庄心妍，你们好。你们准备好跟我唱接下来这首歌了吗？好，那一定要大声唱，好不好？你的音乐响起。这首歌你们会唱吗？那我们第一句的时候，大家一起整齐的唱，好不好？看一下哪边唱的比较大声呢？来喽！准备好啦！我数拍子哦，四、三。

0: 无界，快乐无限。让我来看一看场下的朋友们。首先是八零后在哪里？你们好。九零后呢？欢迎大家。还有非常多的年轻人。零零后在哪里？
1: 零零后是我们今天的主力哎。
0: 还有非常多的小朋友，是不是？一零后，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有些歌呢，听着听着我们就沸腾了，无关年龄；但有些歌听着听着人就安静了，可能这就是共情。还有那些充当过我们个性签名的歌词，大家还记得吗？我相信，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这些歌词会永远地留在我们心里，是曾经，是梦境，是经历，我想更是难以忘却的记忆。
3: 有请孙露带来歌曲《光阴的故事》。

0: 谢谢谢谢小娟和小强，欢迎两位来到聊天区。
1: 其实每次听到二位轻轻柔柔的歌声，就觉得特别的温柔和治愈，有一种平静当中的欢喜，有这种感觉吗？
0: 那刚才我们感受了温柔的晚风，还想不想继续感受一下温柔的吉他？
2: 想。
0: 小强老师，

0: 咱俩都不敢接话了，
1: 对，
0: 太温柔了。
1: 二位平时说话这么温柔，在家会吵架吗？
2: 那要看什么事情。对，如果我想吃冰棍，但是小强说这对你身体不好，我就会生气，
3: 然后就把它唱成歌，
0: 变成生活的素材了哈。
1: 但我觉得二位这样其实就是我们最向往的爱情的模样。马上七夕节也要到了，我们也借二位的歌声，祝天下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爱和幸福。
4: 有请李慧珍带来歌曲《习惯》。

0: 皇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两天我在榆林走了走，逛了逛，发现咱们榆林既陕北又不陕北，因为榆林是多省交界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同时看到沙漠、草原、湖泊等等不同的景致。同时这里呢，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特色，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拍照打卡的地方了。现场有没有小伙伴愿意当我们俩的导游？
3: 但是作为我们的歌会导游，有一点小小的要求哦，就是必须跟我们一起唱起来，大家行不行？行。我相信难不倒我们爱唱歌会唱歌的陕北朋友，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畅游，在音乐中行走。

0: 奔夏日，青春畅想。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新活。
1: 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欢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好歌不停歇，夏日一起唱，祝大家晚安。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 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6: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7: 一个国家已经残破到这种程度了，重新治理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8: 冯道面对的是另外一个文明，我们可以用点战歌的元素。
9: 戏剧作冯之角他一直在侮辱冯道说的这句话。
10: 那这个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它有一种悲悯的东西在里边。
11: 阴谋是秩序的敌人，突然间当你发现这个秩序没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破灭感和那种崩坏感。
12: 作为雪丘这样的一个君子，他要做的就是他的刚正守直。
13: 小人何成勋，今日在此特来负荆请罪。
14: 跟了九郎君之后，他又去展现的是他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
15: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少年气的，
7: 为天下，为苍生，为百姓，这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应有的责任。

0: 突然间，当你发现这个秩序没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破灭感和那种崩坏感。
1: 作为雪丘这样的一个君子，他要做的就是他的刚正守职。
2: 小人何承旭，今日在此，特来负荆请罪。
3: 跟了九郎君之后，他又去展现的是他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
4: 起到了一个带节奏定调的作用，这也是九郎本身存在的意义。
1: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少年气的。
5: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龚运熙，欢迎收看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上一期我们回顾了太平年里中原县的脉络，我们见证了人吃人的文明荒原，再到重建秩序的曙光出现。那今天呢，我们将向南出发，去往同时代的吴越。我们将跟随钱弘处的成长轨迹，看他是如何从偏安一隅的渔丈子成为一代明主。首先我们隆重请出今天的嘉宾，我们欢迎编剧董哲。剧中水丘昭劝的饰演者宝剑锋，同时我们也欢迎乐评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师何其威，欢迎。提醒一下大家，先卖个关子，一会儿在我们聊天的中途呢，还会有一位神秘嘉宾出现，他究竟是谁呢？我们一会儿再见分晓。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有一个简单的短问短答。我们首先来问一下董哲老师，您觉得吴越县和中原县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0: 秩序。中原县它五十几年换了五个朝代，而吴越县七十几年，它就是前世一家在东南进行治理，不论是国祚还是它的秩序的延续时间，在这一百年里面，远远比政权更迭频仍的这个中原要稳定的多。
5: 谢谢董老师。我们接下来问一下宝剑锋老师哈，您觉得水丘昭劝这个角色，它最核心的底色是什么？
1: 我觉得作为一个水丘这样的一个君子，他要做的就是他的刚正守直，他也可以像那些权臣那样的各种手段、各种方法给自己谋求一些利益，但是他不做，而守底线就是他自己作为一个君子的底色。
5: 下一个问题是问我们何老师的哈，您觉得我们吴越县的音乐关键词是什么？
4: 如果一定要问一个词的话，我想应该是茫然。中原这么乱的情况下，他过了几十年的太平日子，他突然站在了时代的风口上，也并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更多的应该就是茫然。
1: 是。
5: 那这些关键词可以说是贯穿了吴越县的整个剧情，我们究竟是如何展开的，就正式开始今天的南下之旅了。我们一起看看偏安一隅的吴越最终又是如何匡时安邦的。

0: 水秋宫，三哥，这小鬼头，口中半句实话也无，倒真有乃父之风。大娘子此言有失公道，小子并不知威震东海的黄龙社东主娘子。 原是我家三哥的亲娘，大知司也未曾对小子言讲。大娘子原本识得父王，月黑风高之夜，大知司杀人夺船，吓得小子一颗心都要跳出来了。小子实是不敢不谨慎从事。
1: 你谨慎的并不为错，早知你是从凤凰山上下来的，说不定便直接扔到海里喂鱼了，哪还留得你到此刻当面饶舌？
2: 母亲，
1: 罢了。
3: 不和你们这些小辈在这儿聒噪了，我身子有些乏了，要去歇息了。有什么事，明日再叙。
4: 恭送母亲大人。
3: 行了，你们兄弟自叙话吧，我也乏了。振娘，阿佑，随我回去歇息。
5: 是，阿舅。嗯，
2: 恭送舅父。

0: 的少年，哎，偷摸跑去查案，结果被人绑了，然后家里人来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其实刚刚这个片段旁边的水球公是一脸这小伙子又来了又来了，是这样的一个表情。我们在问水球公之前，也想先请教一下董老师啊，因为鱼帐子这个外号我好像头一回听说，史料里是这么取的吗？还是您自己的？
1: 编的。
0: 哦，编的。怎么想到这么可爱的一个外号？
2: 就是吴越所处的这个位置，它代表一种来自海洋的一个文化啊。鱼这个字儿，既代表着东南一隅的核心底色，同时也代表着就这个人物他本身从骨子里对于自由的一种向往。嗯，而帐这个字儿，其实代表着秩序。钱钟书这个人物，我们去设计他的时候，就是他的数学能力是很强的，计算能力是很强的。那么他这个鱼帐子其实是中下阶层对这个人物的蔑称，啊，就是说，哎，这个吴越王家养了个鱼帐子，啊，这个是骂人的话。
0: 我其实一开始看到这个帐，我以为是说混账的那个帐，就是这人玩世不恭，这酒廊太调皮了，是这个意思。原来是算账的账。但是说起来，你看，宝老师这个表情又是，哎，这个孩子。
3: 我怎么觉得他是混？不混，就跟刚才董兆老说，对于鱼的解释，他的心声是自由自在的，但作为他是一个这样的前世往下要传承的一个人的话，他还是需要有一些规矩，要有人给他去做规范的。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他们家最值得信赖的人，水秋是他们家的世代宗器，
2: 对，
3: 与国同修，是这么一个人，是最值得信赖的一个人，长辈。亲戚，他又是官员，几种身份在那儿。这场戏的前面那场就是钱钟书又出事儿了，
0: 习惯了，
3: 掉海里了，然后被于大娘给捞上来了。黄龙岛和吴越的关系吧，你派谁去把他捞回来吧，这是个事儿。如果说太偏向于官员的话呢，有很多的话又不太好和于大娘说，所以得找水秋这样的人。我就跟那个小千户说，你就演一个什么呢，就街坊大哥又来了，说大哥你又来了，我说嗨，
0: 救星来了，
3: 就是，对，没有词儿，但是我们就演出一种眼睛里面说您又来了，然后我就是这边就是哎，对，我们把它缩小一点，不要那么夸张，这就是两个人的关系。
0: 但这一段听说你们片场拍的时候还很欢乐啊。
3: 一开始我以为这个小的也是白云演，我就没有做准备，后来来了一个小演员，我说你演谁呀？他说我演九郎啊。啊，我说哦，我说我们剧组真好，为了一个小节目还多加一份预算。但是我一想也对，因为是得小一点，因为的确是，这应该是六年前的事儿吧？
2: 对，中间隔了六年。
3: 因为马上要拍了，我们之前演员和演员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交流，也没有情感上的互通，所以在我们闲暇的时候，我想多一点跟他交流，跟他聊星座大概吧，反正就是聊了很多就是家里家短的这些事儿，
0: 破冰。
3: 对，
0: 那这场戏无论是剧里还是剧外，就是整部剧的底色里面难得比较温馨欢情一点的，包括这个音乐也是，它有那个京剧古典的声音，是不是有点诙谐感喜感？
4: 对，它里面其实是有那个京剧的丝鼓，就是那个木质的那种叮叮叮那个鼓点，它起到了一个带节奏定调的作用。这也是酒廊本身存在的意义，就是很多事儿我可能一个人干不了，但是我先把节奏带起来，
2: 带节奏吧，带节奏吧。
4: 所以我就是那个踏出第一步的人，所以你第一段看的时候，看在前面，你觉得哎呀，这段音乐真好听，偷感特别重，特别像那个滴滴咚咚，感觉踮脚在地上走一样那种感觉。你等看到后面再回来看，就感慨万千，非常限定的欢愉，片刻欢乐。
3: 他那刚才那个哆哆嗦嗦进来，然后看见我们之后，他突然就变色了，这个。
4: 对，
2: 脚事儿。哎呀，
0: 这种灵动的年轻的感觉真好。
4: 是。
0: 那我们本剧的音乐总监作曲在创作这段音乐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也来一起看一看。
5: 他们在吴越的时候，吴越确实是在整个五代十国那里头相当于一个人间天堂了，没有什么战火嘛，然后大家过得确实比较安逸。当时导演给了一个很明确的指示，就是说吴越的音乐我们可以用丝竹，丝就是咱们中国古代乐器里所有的弦乐，就比如说琵琶、二胡、筝、箜篌， 竹。

0: 那就是竹子做的笛子，箫啊、笙啊这样的东西。所以说，一开始在那吴越江南那个很安逸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的多一点。尤其是小时候，到中原那块之后，就很少再去用就是丝竹这样的音乐了。
1: 其实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吴越县和中原县是特别不一样的，无论是人物塑造、音乐色彩，其实都在描绘吴越居民不识兵歌的一个初印象。那如果说中原县是在厮杀当中搏出一片朗朗青天，吴越这位九郎又是因为什么从一个聪明顽皮的少年开始转变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梁军，还是用力学的好。林家入了洞，这方月色热闹，肚子里边没了热乎劲儿，身子遭不住啊。

0: 此番回去，我再也不用独自熬汤。那些丢在路边的遗骨，玉皇官是完全不管吗？这里是平卢军的辖地，从黄巢起乱到现在，就出生了三大，兵乱加上病患，年年都有人死在道阻。中原的一所早已经被废弃了。 这里又不是州县治所，谁会理这些？你们看到的那些尸骨，是他们怕堵塞道路，妨碍过兵，这才清理到路边的。
1: 这么多尸身，是要出大事的。这北边来的人，真是一点忌讳都没有。
2: 他们当然已经是司空见惯了，疾病固然是可怕，但是比起兵乱死去的，或者是那些被掳去充作军粮的，能够患病而死，已经是大福了。
3: 唐军，你不喝一些吗？我们上一集听过这段音乐，当时配的是张彦泽吃人。
4: 然后这次配的是九郎的视角，何老师，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哈，同一段音乐配施暴者和配旁观者，对我们观众的心理刺激有什么样的不同？本质上来说，两段配乐还是有区别的，它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乐段。因为张彦泽那个在最初了，最一开始我们走进太平年这部剧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场景，所以它里面加了更多的女生的一些吟唱在里面。其实它起到了一个带所有的观众进入到太平年这个时。 时空里面的一个作用，他是说让所有的观众感觉到恐惧，但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乐段里面，实际上是从钱红初的视角去看，所以这段音乐里面你会发现人声少了，然后他的低频大的弦乐在下面一直铺陈着，其实是从钱红初的内心出发，是他自己内心的恐惧。其次，他配乐的优先级也非常的不同。
5: 其实，在这个片段当中，九郎和孙太真反应还是比较明显一点的。第一次见到这种人间炼狱，但水秋宫是一种已经见过这个不堪入目世面的状态，因为他是重臣，年轻的时候也去过中原了。您在这段表演的处理上面，当时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1: 就是带他去，看一看。他们坐船的时候，有一句话，他是跟老三说的：“说人终究不能一辈子年轻。”人总不能一辈子年轻。 该见识的，总要见识；该承担的，总要承担。该经历的就得经历，该见的世面就得见。这世上就本来就没有桃花源。余仗子待的这个吴越国，这个舒适的环境，以后如果但凡有一天他要做大事的话，那是没有帮助的。他得走出去看看中原，中原已经换了成什么样了。我们今天还能够在这儿保境安民，我们能做的一些事情。
6: 有这样的一个对比，他才能够有作为一个孩子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触动，才能够更加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确实，这个触动对他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也因此这段剧情之后引发了他在朝堂上的一系列我们看上去很少年感的一个行为。我们也来一起回顾一下这个片段。
7: 岂有此理！既是禅位，是外上还是内上，总要说个明白。
6: 岂有君主必位，新君由臣子角逐之理？荒唐！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样？
8: 九郎，沈爷，
6: 水秀宫，我吴越40年来，侍的便是这样一群大吗？我不知道你是哪位相公。 看你的班序位置，大约应该是位相公吧。然则，我还是要问一问，你当真是天子的相公吗？你们，还有你们，当真是大晋天子的臣子吗？你们居然站在这里！ 议论天子之位，应该禅让给谁？天子，这是要逊位啊！
2: 你们该问的该关心的难道不是天子为何要自居天下吗？
3: 这位吴越的少君，本朝遭逢大变，陛下勋位也是为了体念苍生，眷顾天下，
2: 可你让我们怎么办？
4: 天子勋位神器更易，满朝公卿竟无一人劝谏，无一人眷留。桀纣上有龙逢比干，这重元殿内竟皆是一牙成绩，可你让我们怎么办？让我们这些受天子金册赐封善事中原征收的藩国怎么办？南唐西蜀自有地统，可南楚南汉还有我吴越十二州居民又当何以自处？我家先祖遗训，善事中原大国，势大势大，这便是你们的大。无君无父的大，不忠不义的大。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郑板殿的乱臣贼子有谁敢站出来称一个大字？我要叩学，要当面去问一问天子。

0: 再看这场戏，我还是觉得好精彩。这个时候九郎大概多大年纪啊？
1: 17岁。
0: 那可能比在座的观众们还小一点儿。我觉得九郎能够发出一连串质问，真的是振聋发聩，尤其是他连用了好几个大字。这个大字，董老师，您在设计的时候是想跟我们传达什么呢？
1: 其实这个大字它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就是最高优先级的秩序。突然间当你发现这个秩序没了的时候，你还不如我这个次级优先级的这个秩序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破灭感和那种崩坏感。第二个就是政治合法性，就对于九郎来说，这二者这两个概念之间它其实是重合的。他认为那个最高当国者他就应该天然的具备政治合法性，但是当他发现就是他所认为的那个东西最后就是眼前的这样一个烂到不能再烂的一个草台班子的时候，这一刻他的心里的那个崩溃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包括到他邻居说我要去叩阙的时候，他第一次向水秋强调自己的官职。
2: 我是大晋检校司空，我要面君。水秋公要阻我吗？
1: 这是他第一次强调自己的官方身份，在此之前我是个余帐子啊，就是工作的时候称职务，这是第一次，对吗？所以这个大致是这么去理解的。
0: 其实这段戏水秋宫的表演也特别的细腻，包括最后还拦了他两下，那个您是怎么想的呢？
3: 今天去面朝，我水秋能做的就是带着这位司空啊，余帐子，你就安安静静的去，然后把所有的这些该做的流程都走一遍，我们就回家了，就完事儿了。所有这些乱，跟余帐子你没有关系，司空对你来说也就是个 title， 一点没想过他今天会在大殿之上闹出这么一出来。你想从班序上来讲的话，一点轮不到你说话。你怎么就站起来一下子要说那么多？
0: 我理解了，妈呀，我要是他亲戚我也急死了。
3: 但也基于就是水秋对于他的这个性子的了解，他如果要开口，今天这事儿一定大了，所以必须得拦他一把，说了一句话，说慎言，一定要小心，因为他已经拦不住，他已经把那个第一声音叫出来了，
4: 对，
3: 这就开了口了，就越说越过分，越说越过分，大家已经尴尬到极致了。但这个过程里面他说的没毛病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心中都有这种少年气的，我们都有心中的一个是非有对错的，但是久而久之之后，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这句话，我们顾虑的东西太多了，
1: 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对的，
3: 只有沉默。这场戏尴尬之后应该可以收场了，结束了，应该换下一场了，没想到他说他要去叩阙去，
0: 还要闹事儿。
3: 就是他说了我们不算，他还得去跟董事长他还得说的，就跑办公室去了。那我就得去拦他呀。其实我当时跟他演的有一版是说，走，我们一起去吧。哪怕你要去，我陪在身边，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我还跟你稍微有点给你掰回来。他回头给我一句说，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我不是余帐子，是什么？大晋的
1: 检校司空。
3: 你要拦我吗？这个就是让我一句话没有，对我来说，我内心的潜台词就等着呗，好极了，好极了，
0: 无奈啊。
3: 所以，既然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那没办法了，那你就走走看吧。
0: 其实当时叩阙了又能怎么样呢？大局已定。
3: 是的，我们对我们来说都知道，没有意义。但是对于这个少年来说的话，他得去，这是他的经历。他撞了南墙也好，干嘛也好，头破血流也好，都没关系，他得经历这个事儿。
0: 这场戏你们拍摄之前有怎么去沟通吗？
3: 这场戏最主要的是他那段 solo。
5: 我们所有的人给你所有的能量，让你把这段戏演精彩了。
3: 他的确演得很精彩，当时白宇演完之后他的手是麻的，他会坐了一会儿，他自己还说还想再来一次。我们听的都是汗，我们说啊，您要来一遍咱就陪着再来一遍吧。
1: 这场戏里头在画面里头其实还埋了一个梗，钱红处去痛斥的这些人里面有一个是范志，他痛斥的台词里面是满殿尽是异牙成绩。成绩是三国时期司马昭手下的一个将军，当街刺死了曹髦，而老三国演义里面的曹髦就是演范志的这个老师演的。
0: 嗨，还有这么多小

0: 对，骂的就是他。
1: 对，
2: 太细节了。
1: 所以说，当范志听到他说一牙成绩，互联网上截了好多的这个表情包。嗯，这个时候曹毛说这事儿我心里明白，这事儿我心里清楚，这事儿我有经验。嗯，你说谁呢？你别跟我说成绩。
0: 但是到后来你想，我去后来求情的时候天天找范志啊。
1: 是啊，对啊，
0: 我跟你说这事能不能救救他。
2: 水秋太难了，而且我老觉得水秋可能当时也在保护自己年少时候的少年心情。
0: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
2: 对，
0: 九郎生气之后大步流星地往门外走，可是我还剩下最后一个动作和一句词呢。我试过一遍，我从这一头到中间，然后从中间去抓他，根本抓不住。我一看，哎呀，人呢？我这人没了。我想不对哦，这样抄，我想抄他，所以我是从这边抄他，
1: 绕过来，
0: 让他这样绕过来。那场戏的时候我把袜子脱了，因为袜子太滑，我抓都抓不住。而且他演员自己说词儿，把情绪调到那儿的时候，他是控制不住的。
2: 对，
0: 他撒开了走了。嗯，所以在第二条的时候，他说再来第二条，其实我想，那再来一条吧，因为我觉得我第一条跑得不够快。
1: 熊孩子不好抓。
2: 对，这孩子太难带了。
0: 这场戏是真的是使出的全力的。
2: 我们也来听一听作曲陈雪然是怎么解读这一段音乐的。
3: 当时写这场戏的时候呢，我还写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主题，叫成长主题，因为那个旋律特别鲜明，就是，然后各种变奏啊，然后一直在重复这旋律，甚至连那个交响乐都录完了。后来拿回来一看，觉得我们本来是应该就是去辅助白宇的那个表演，然后把它全都烘托出来，但是就是这旋律一出来就太鲜明了，就是有点抢了，然后我们就忍痛割爱，就整个那个啊不要了，然后重新来。然后导演说这块我们就要情绪推进，然后我们就用那个弦乐就一点一点去，就是逐层往上推推推推推，然后推到最高，他一摔然后走人，咔停。最后就是说不用旋律，只是用管弦乐的一个情绪去推他。
4: 我家先祖遗训，善事中原大国，势大势大，这便是你们的大。无君无父的大，不忠不义的大。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郑板颠的乱臣贼子，有谁敢站出来称一个大字？我家先祖遗训，善事中原大国，势大势大，这便是你们的大。无君无父的大，不忠不义的大。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郑板颠的乱臣贼子，有谁敢站出来称一个大字？
5: 确实
6: 郑板还是很合适的。
2: 哦，两相对比你就发现有些音乐它虽然好听但不见得合适。
5: 出版它节奏已经就是说以一个非常个人英雄主义的视角去叙事了，但是最终版的时候你能感觉到是一支弦乐 solo 在前面，下面还带了千百万个不同部位，有小提有中提有大提有贝斯跟在后面，他一个人说出来的话其实击中的是大家内心的良知。所以我觉得中版是非常精彩的。
2: 是的，一点一点把情绪往上叠。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接下来我们的精彩内容继续。其实经过中原一行的进修呢，水秋和三郎、九郎也即将返回吴越了。但是在意外靠岸的台州，钱红处也将完成他从渔丈子到第一次参与实务的转变。我们来看看。
8: 尚书右仆射，镇东军节度副使，内外莽军都统军使。大元帅府判官水秋太尉在此，速速打开营门。
9: 末将镇东军台州营田使杜浩参见太尉。
10: 拿下。
11: 诺。
9: 太尉，太尉，这是水秋太尉，末将何罪之有？
10: 杜应田稍安勿躁，待我勘验完毕之后自会还你一个清白。
9: 末将无罪，内衙胡令公是末将的姐夫。
10: 我知道你是胡令公的内弟，此番前来也是奉了胡令公的军命。令公深知应田忠心，所以我来还你一个清白。封住应田司，书房千阳房，没有我的军令，一张纸都不能带出去。
9: 诺。
8: 随我来。
9: 太尉，太尉。

0: 共有多少？
1: 一时还来不及记着，临海、黄岩、台星、永安、宁海，无限银钱都有，总数怕是有七八千户。
0: 七八千户，七八千户，那便是十几万人，上千斤粮田啊！
2: 台州五县共计户口17867户，登册的田土43216顷，又32亩3分。若是40%的人借了袋子，便是6000户，那可是78万人的生计性命。我家6叔高明甫、杜浩等人犯下的死罪，尽东海之水，难以尽其恶。
3: 可高家、杜家无心审视，数百年的望族，即便是全都砍了，也不过1000多颗脑袋。砍完了呢？这事儿就完了吗？
2: 已经请了袋子的，他们的约契做不做数？若是不做数，这个窟窿谁来补上？明天司经手的袋子可以一笔抹去，可5个县的秋粮已经收上来了，民户向本地富户请的袋子做不做数？约契上许下的利钱做不做数？
3: 若是也不做数，那本地富户的亏空谁来补？
4: 既然是官府做下的孽，自然应由官府来补。
2: 郎君，你可知这是多大的一笔亏空？本岁秋赋以每亩田出息300斤稻米为计，一亩田就是30斤稻米的赋税。台州五县合计54万200斛的稻米，郎君，那可是一座米山呐。
5: 这些稻米再汴梁购买一个中原天子来做了。
6: 这段戏前后的剧情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可能没有完全展现啊，就是面对的是同样一个案子，但水秋宫呢，人家堂堂正正的说话滴水不漏，然后气势十足把对方逼到死角，但另外一边我们九郎处理这个案子的方式其实就很有少年气，又拿马鞭然后又让人家跪下，两个人处理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
7: 首先我们剧本里面也提供了，就是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物啊，他可做得，他就不可做得。水秋是一个直的人，他倒不是憨憨的人，他是很机灵的人，他也知道杜浩他是有关系的，姐夫是胡静思，他这一句话大概率的我们很多人就可以没拿他没办法了。水秋说，你别着急，我呢是听说有人说你坏话，说你不好，说你贪赃枉法，我来看看，我看一眼，我就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你没有干坏事，而不是说上来的时候就说你是个坏蛋，我经常来办案子的。
8: 说话的艺术，来还你清白。
7: 反过来，我还你清白的，你怕什么呢？但是当时后来那个查完之后，水秋生气了。我是真看到那个本的之后，我是真生气了。嗯，我当时在试戏的时候，我嗖的一下，我一个腿过去了。
6: 这是本能了。
7: 我本能的，我特别想抽他一大嘴巴子。嗯，后来我又觉得水秋应
8: 君子
7: 得忍一下，所以就剪成了一个，就是想拿起来，但是没下手。
9: 水秋的处理方式，我们管它叫吴越方式，就是有流程、有制度、有故事，但是九郎学了一套中原的那套非秩序的那种处理手段之后回来的一种处理方式。他在中原，你想一个集镇节帅，当殿动刀子都动了，你一个小小的县令，他抽你几下怎么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6: 嗯，那接下来这个片段其实在太平年里面被网友们认可为可以单开一部爽剧的一个复仇时刻，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一看。
10: 葛强。
11: 下官在。
10: 葛强那里你去吧。
11: 下官领命。

0: 你们都别放过，上！林林，干什么？林林，林林，干什么？林林，你不要干什么，儿子，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1: 大胆！儿子，他是什么人？放开！
0: 认识我了，松开！放开！放开！松开！
2: 这牙长出来了，你是
3: 葛强。

0: 于伯，麻烦你去后面，去跟二房的老太公和老太君说一声，就说当年被他们赶出去的五房野种。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钱红柱的下属，想要住在县城的临海卫国强。我们欢迎葛强的饰演者尚白，欢迎您。
2: 大家好。
1: 很多网友说，你们这四人组呢，分别是文臣、谋士、武将和家臣，您觉得分别是怎么对应的？
2: 我觉得沈莹一定是文臣，因为他是专管政务的；崔仁济他是一个核心幕僚，他是。 负责国家的战略和规划，所以他一定是这个谋士。那武将的话，一定是副的中顺都副指挥使陆彦珠，那我一定是家臣了嘛？但是我觉得我是文武双全的家臣，是吧，董老师？<笑>
1: 这个角色当时最吸引您的点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是这个人物身上他有一个巨大的反差。 葛强的一出场，他整个人是非常谄媚的，他是弯着腰的，一个阿谀奉承去送礼的一个形象。到了后面之后，观众会发现，哦，他原来是为了报仇，报他被吃了绝户的仇。跟了九郎君之后，他又去展现的是他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这个忠诚里面不夹带一点的利益在里面。
3: 这个是这个人物最难能可贵的地方。他其实是个偶然，在写到台州行贿送礼这一段的时候，崔仁济那边有一个谢氏的大使送了上林湖的秘色窑，然后等到中顺都这边呢，当时就是纯粹的想写一个送礼的倒霉鬼，甚至一开始的时候他都不叫葛强，一开始想管他叫郭强，但是就是从写这一场送礼，我就怎么写怎么别扭，因为觉得他顺撇儿。 我就突然换了写法，他加了很多零碎的一些设计，让他显得有些刻意。接下来的整个戏份，他的履历、他的情况、他的过去的，就非常顺，非常顺的，然后就拉下来了。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已经不太可能继续做，就是原来一个纯粹的一个配角，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他虽然下属非常少，但能为他笑死的也有54个，这就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狠人。
1: 所以后来这个人物就发现越写越爽，越写越爽，就一路奔着这个爽文的那个路线就飙下去了。
2: 因为一开始以为是个谄媚小人，后来发现这个人还是很有智慧的。然后又担心他复仇之后会黑化，就是这个人起承转合老是让我们捉摸不定，不像人水丘往那儿一站，我们知道这人君子。
1: 就我一个，
2: 还是一个。我其实一开始演的时候最不满意这个名字。 我就我太土了，应该是水丘招雀啊，胡晋思还是什么袁相公、袁德昭、钱红处，他名字在那个古代，就是古色古香，特别有味道。到我这儿葛强，但是演到最后，确实越演越走起来了，现场最后都叫我强哥，觉得我真的强。<笑>
4: 刚刚这个片段，我印象当中几乎是全程大鼓，没有特别明确的音乐。 您觉得这是在替葛强表达些什么呢？这段乐就是独属于葛强本人的，因为我们传统乐器跟古相关的，那就是大鼓或者说登闻鼓。什么时候我们才打登闻鼓？有冤情，有冤情的时候，天大的冤情。对，所以可见葛强身上的怨气有多重。一般来说，怨气会让一个人变得非常黑暗，但是对于葛强来说，因为他一直都活在底层，没有被人善待过，所以。 他反而是触底反弹，就是这种怨气让他变得很锋利。而且非常幸运的是，这份独一份的锋利也被九郎用得非常的好。
2: 孤勇者，
4: 对孤勇者，对对对，
2: 爱他孤身走暗巷。
4: 对，
5: 你直接唱出来好吗？今天知道尚白老师要来，其实我们同学也有问题想要提问，来哪一位？这边。 尚白老师好，您在剧中饰演的葛强身负血海深仇，但是却因为钱红处他那一份知遇之恩，却选择为他一身相效。您的这份坚守，是对我们当代年轻人在人际交往啊，还有在一些职场上有很多的启发的。请问您有什么建议吗？
2: 其实，在演葛强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葛强会和职业发展这个问题相结合。央视播出的首轮的时候，就有观众写说，新的一年接葛强事业运。
0: 还画了什么锦鲤啊什么的，说我一路到了那个职业的最顶端了，走上高峰了。嗯，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思考，原来葛强他这个事业确实跨了很大一步。我觉得葛强最大的一个特质是他的忠诚，其实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应该先去做，让自己可以成为被信任的人。
2: 嗯，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尚白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期待可以在未来更多的优秀的影视作品当中看到您的演绎。谢谢，
0: 谢谢，谢谢。
2: 在经历了少年心气、初露锋芒、组建自己的团队之后，钱红处回到了吴越的权力中心。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是一场暗流涌动的饭局。而这场饭局里有一个关键的小人物，他就是何承旭。让我们欢迎何承旭的扮演者王志鹏老师，欢迎您。王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嗯，
2: 这是谁想的招啊？这是这俩人坐一块儿了。
3: 宋哥。
1: 我现在最不敢面对的就是宝哥。
2: 我们先问问水秋吧，看到面你满门的人坐在旁边，什么感觉？
4: 料子不错。
1: 我
4: 别紧张，
1: 我准备了一段那个，我得站起来，
2: 表示诚意。
1: 我得站起来，
4: 你得跪着是吧？没有。
1: 小人何承旭，当初在您府上坐下那般侍体，人神共愤，今日在此特来负荆请罪。虽知水秋大人，大人有大量，但请满足广大恨得牙痒的观众的一个心愿。
4: 你还笑？
2: 没有诚意。嗯，
1: 家法伺候。
4: 观众原谅你就可以
1: 啊。对，观众不原谅啊。今天特意求原谅来了。
5: 说你演得好。
2: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场片段。在这个片段当中啊，何承旭虽然不在席面上，但也参与了全程的宫廷大宴，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吾曾听闻，大司马早年间曾经做过屠户。
1: 原本是关中人士，祖上十几代世居长安。17岁时应进科考，落榜之后便在长安东市。

0: 是开了家肉铺子，因为营生。那时候穷绝犯人都是押赴东市行刑，那行刑地所在，你趁的肉铺子不足50步，一到每年秋岁，趁在铺子里杀猪宰羊，50步以外。
1: 人头落地。
2: 水秋公，你我再饮一杯。
3: 来，
2: 莫要喝多呀。
3: 哎，
1: 无妨。
3: 哎，那。
0: 今日周家是在侧殿埋伏，上士兵人带头的是何成学。说起来也是机缘，陈和县五素王，一个杀猪，一个贩盐。 要是大唐好好的，如今现在还是太平盛世，那老夫今日就是一耄耋屠夫。这世上固然没有陈这个大司马，也不会有这么个坐断东南13州200万军民的吴越国。

0: 七哥，七哥，这偏殿的逆桶也该收拾收拾了。
1: 那里面昨日的东西都没料理清楚，
0: 陈弟险些被熏了一个跟头出来。哎，七哥，酒盏空了，陈弟，喂你这老。
1: 他喝多了，中秋赐宴，国家重典，九郎，可不要瞎胡闹啊！啊！哎，臣弟失仪，七哥恕罪啊！主公莫怪。主公莫怪，啊，莫怪，啊！我觉得这场群戏非常精彩，
2: 我看了好多遍。不过这场戏其实在史书当中记载就是寥寥几语，然后你把它扩充成了一整场戏，还把九郎塞进去当成了一个缓冲，这是为什么呢？
3: 阴谋是秩序的敌人，这个秩序越稳定，吴越国就越稳定。那么所有人的利益都有保障，但当七郎因为和胡进思之间的这样的矛盾而选择使用阴谋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破坏的不仅是胡进思的利益，他破坏的是整个秩序，以他为轴心的这个秩序本身。
2: 所以其实水秋当时不仅是要护住现在在位的这位七郎，也是要护住当时整个朝廷的秩序。
4: 对，你不能这么乱，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么干的话跟中原有什么区别啊？所以就假传军谕，就说说是七郎说的，今天这个军事行动取消了。他还不忿，他当时演了一个面目的，你怎么演的，把这个眉毛和眼睛和鼻子直接拧成了个问号。真的吗？
5: 无心君王，
6: 留后靖宇、灵儿等回应后命。柯世俊，我乃国家七里三代重臣，你若敢不奉靖宇，信不信我现在就斩了你！

公园中了。小人不过是宫中一品相，何敢抗拒六侯君御，冒犯君公威严。我等谨奉六侯君御，回营候命。

0: 当时那个氛围很紧张，他其实是有疑惑，但是又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个王教到底是真是假，那只能是在那片刻间，就那就只能这样做决定了，一个阳谋，我都没有办法破掉。
1: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现在不听我的，你信不信我这个身份就可以宰了你？”嗯，然后他听完就看，啊，那好吧。
2: 那场戏两个人之间极度剑拔弩张。他得真的做好一言不合我就拔剑把你砍了的准备。
0: 其实按我的理解，他们当时那种战备状态，这个门进来一个人是随时可以把他干掉的，所以我觉得水秋其实是特别有勇气进去的。
3: 何仁杰愣了一下，因为他也没想到
0: 他当进来的时候我就已经举起来了。
3: 对，
0: 其实是
3: 他拿着那个
0: 精神极度紧张。
3: 后来他们撤了之后，我跟贝导说你要留给我一个表演的空间，就是
2: 他要松一下，
3: 我看到远去了，我就盯着那，然后他突然走了之后就我就
4: 对松一口气的感觉。
2: 九郎在大殿上和水秋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水秋的感觉他从头到脚血都凉了。
3: 是
2: 七郎怎么可以这样做，
3: 就是太可怕了，就是你还是留后呢，好多事儿还没有弄明白嘛，你怎么又开始要又要干这个事儿，所以就有了后面还有一场把所有的人都赶走了，我就留队，
2: 恳请留队，
3: 我就又像当年骂他们三个人一样把他留下，把他骂了一通。他还怪我，说你看当年是不是说了说君辱臣死，现在有人骂我，那你水秋宫你该如何呀。这场戏后来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我说这个书我一定要好好读，可能不能读一半就告诉他你这个读错了。
4: 这一段我记得是何晨勋告诉七郎的，说的时候也特别逗，
0: 猪油臣辱，猪辱撑死。
4: 董老师这个小幽默
3: 改了，
2: 就编剧这块谐音梗不扣钱。
4: 所以水秋是不是故意就是后面特别大声的想让外面听到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我要杀了他，就说给殿外的何晨勋、就是、
3: 对，
4: 何晨勋当时听到这句话什么感觉？
0: 何晨勋全剧当中面对对手戏的演员基本上官职都比他大，所以他身为一个没有政治根基没有什么背景的一个中层，任何一个官职比他高的人的任何一句话都可能会要他的命。他当时在大殿外听到水秋这个话暗有所指，在指他的时候，他其实我觉得他第一反应是哦，原来这话是这么这个意思。
4: 这时候还学习呢，还
3: 你当时应该拿个本掏出来给他记下来。
0: 然后觉得那既然我这话意思不对，那我又干了错事儿，那又一次我面临的是生还是死的问题。他可能又从恐惧变成了变形成了我要杀掉威胁我生命的人的那种想法，才变成了后面那个样子。
4: 其实刚刚这场戏音乐也增色了不少，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设计呢？
5: 我们里面听到了他非常低沉的那种很嘶哑的一种很像锯木头一样的那种声音，它其实是类似两种声音叠在一起，一种是你大提琴靠里最后最低的那根弦，你用那个弓特别使劲的就这样拉它，你挥刀一样那个力度去拉它，然后就拉出来的这个声音非常的粗粝。还有他用了一些就是说不是真实的乐器，就是很像号角，但是又是像电过以后的号角的声音电在里面，一种非真实的一种听感吧，就让你觉得大事不妙。

0: 音乐来说是起到了一个空气的作用，首先没有抢表演，其次是它可以让观众有一个心理预期，剧作的张力又非常的大，你就会发现某一个瞬间历史就可能会被你改变，音乐的这个部分在无形当中拖住了这个历史的重量。
1: 历史的每一个偶然都可能改变它的走向。我们也来听听作曲陈雪然在这个重场戏当中的音乐处理有哪些杀招。
2: 这首曲子呢，杨导给了我们很多创作空间，他的要求很明确，这块我们就是要用一个氛围去推，就用电子乐去推这个音乐，它是一层压力，它就像那个噪音一样，跟着所有的那个对话呀，然后音效啊，然后它拧在一起，所以如果仔细听能听到那里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很多层，然后还有那种嘘白噪音，它压在那个交响乐的后面，它就形成一种压力，所以你就看的时候就感觉七哥跟胡进思对峙的时候，氛围越推越满，越推越满，其实观众是能感觉到那个压力，你就感觉哎，怎么就像坐飞机似的，耳朵越来越胀，越来越胀，越来越胀，突然哈、啊、没了，推到他摔杯那一刻，包括那个琴弦断啊，那个都是我们音乐组去做的那个声音，然后呢就哦一下就收到剧情里面去，它是这么一个效果。
1: 经历了这场朝廷的波谲云诡之后，我们这位何承训又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我们来看看。
3: 亲卫第一督何承训觐见。
4: 启奏刘后，昨夜宫中变乱，水丘昭雀，阴劫废王，聚集加甲，图谋大逆，末将奉大司马军令进诛其部众党羽，现有水丘首级在此，请刘后验看。
5: 怎么会
6: 那沙才说什么？

呀！

0: 是你杀了他，末将奉大司马军令为之。是你杀了他，末将奉大司马军令。
1: 我问的是，是你杀了他。
0: 刘侯，此事。大司马，帮我一个忙，擒住此贼臂膀。如今我是刘后，是不是？
1: 是。
0: 我命大司马擒住此贼臂膀。
1: 老臣谨奉君命。
0: 胡尚书，啊，上前来。
2: 大司马，
0: 拿着。
3: 大司马，刘浩。
4: 末将只是奉命行事，
3: 放下吧。

忠臣有大功于吴越，是死于小人之手。你们推戴我做两军留后，我便同大司马并肩斩杀此贼，还水丘公一个公道，还吴越国一个公道。 吴越不是中原，我也不是六哥七哥，我性子急，容不得恶人。主公，还要我来做吴越国主吗？

0: 臣等愿奉刘后为吴越之主，大王万岁！
1: 臣袁德昭，愿奉刘后为吴越之主，大王万岁！
2: 臣等愿奉刘后为吴越之主，大王万岁！

0: 王小死，大王万岁。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1: 这场戏真的看得我们很多人心如刀绞，但我其实特别不明白，水秋和九郎什么关系？应该朝廷众人都知道吧？那胡令公都要推九郎，怎么还能去杀九郎那么信任的水秋公呢？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讨伐董老师了。太惨烈了，何至如此？
2: 应该说这是一个贵族社会，一个阶层分明的社会，当它崩溃的时候必然所呈现的一个结果。吴越是没有科举的，社会之间的上下通道是封死的，它是这样一个勋贵社会，如果不加以改革，不加以变化，如果没有未来的钱弘处的纳土归宋，那么再发展上几十年，它的崩溃甚至可能比唐朝那个社会的崩溃更彻底一些。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深重的危机，而再没有什么比水丘昭劝这样一个谦谦君子身上带着浓重的贵族气质的一个人物以及他的家族的覆灭，更能够把吴越这个虚幻的泡沫给他戳破的了。
1: 就是他死得越惨烈，那种时代的局限性和悲剧的冲击就越强烈。
3: 我们俩在演那个晚上他冲进来要屠家的那场戏的时候，我俩聊了好久。我说你有几分恨我，有几分是为了自己，我们在朝堂上面我们共过事吗？我们有过交流吗？我们私下里吃过饭吗？我们是朋友吗？我们只是同事关系。为啥要说这些呢？这个跟最后那一剑刺在我闺女的身上很重要。就是你要怎么一个态度去刺这一刀，是那种我们看见过的那种啊哈哈这样子，还是说对不起了水秋，我没办法，一定是我没办法，破了门进来了，已经砍杀那么多人了，这个事我一

0: 定要把它做下去。
1: 对于他闺女的这一刀，其实是很多作为母亲的观众特别受不了。但是当时我们剧组其实是对于这个小演员保护的特别好，因为观众看的是我踩到她的身上，但其实我们是在她的裙子里面垫高了两块石头，我踩的是石头上，
0: 是吗？啊，
1: 对，
0: 真的吗？
1: 真的。
2: 父亲的质问，
1: 真是在她的裙子旁边踩了两个石头，然后镜头这个通过角度，把那个石头避掉。就我也特别小心，我也怕碰伤那个姑娘嘛。但是那姑娘特别敬业，就是每次好开始啊，开始哭了，经常有时候入戏出不来，然后咔，
2: 真害怕，
1: 还在戏里。
0: 那个晚上其实我们也过得极其痛苦。对，但董老师写完了，他就扔给我们，我们就在那琢磨了半天啊。
1: 当天是保剑锋老师的
0: 那天我过生日。
2: 你太过分了，是人生日你灭人家满门，
0: 跟他没关系，这是统筹的问题。
1: 就是很戏剧性的，
0: 留下了一张，
1: 对对对，
0: 满脸是血的带着，
1: 就是戏中的角色走掉了，然后这个饰演角色的演员又是生日，就是有一点戏剧化的，
0: 太刺激了。我们有六组的镜头，我们还说呢，这个地方应该有下什么音乐，这里面有拉长，这里面呼吸得动，肯定有鼓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其实我们表演的时候一直有节奏感的，每一句说的话，每一个动作都在一个点子上面。就是我们，当然我们不知道后期会有什么音乐，但是我们知道是这个节奏在推着我们往前走。对，
2: 钱家虽然偏安一隅，但是也一直在秉承着保境安民的理念。我们刚刚前面回顾了钱红初的前半生，诸多经历也让他最终下定决心纳土归宋。
3: 四孙前出，谨记祖宗八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则必谋之，利在一时故谋之，利在万事则更谋之，大治兴邦不过集众思，大于误国只为好自用，夺得利时时务欲真主速归附，顺天时免干戈爱黎庶，
4: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则必谋之。

0: 最后一程祠堂念家训，城楼告百姓，吴越十三州交出去了。其实这一段它整个音乐其实铺垫的也非常的有巧思，何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这个片段里面虽然没有水丘，但亦有水丘，我们能听到这个竖琴，竖琴后面还有琵琶，所以它其实是两个乐器遥相呼应当中产生了一种对话。万民只知道自己迎来了好日子，但只有他们看见自己站在这个过去的历史和新的历史中间这个缝隙的上面，所以整个这个音乐的就是俯瞰的视角非常的宏大。嗯，
0: 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一段音乐，音乐总监陈雪然有什么样的解读。
2: 太平年日出这个旋律其实它的核心就是表达一种我们去对太平的愿景，所以在这首曲子里我们用了很多那种正义感和一种明亮感的那种和声。在这儿的话表达更多是就是钱弘处为了实现太平走了这么多路，然后到了这个时候他的一种为了大权为了太平

0: 后真正做出一些牺牲也好，去做出一些担当也好，我觉得是这样的，然后形成了一个闭环。
1: 纳土归宋四个字是写在史书上的一笔，但落在当时是千万户人家的日子。钱弘处交出了王位，但吴越的百姓没有失去家园，他们失去了一个国王，换来了不用再打仗的世道，值不值呢？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大宋水乡的短片来回答钱弘处在城楼上做出的这个决定。
2: 100年前，这里叫吴越国，那个姓钱的国王把地图一卷交给了大宋。100年，够一座城长出他自己的脾气。船往东走，挑担子的人往西行，卖菱角的，卖莲蓬的，卖杏花的，各走各的，谁也不着急。不打仗了，马场改花田了，这有什么稀奇的？不打仗就是最大的稀奇。塘里头的人照样种田，照样煮鱼。风浪是风浪，日子是日子。天黑了，满城都是灯，巷口老妇人卖糖粥，看见我非要舀一碗。什么叫太平？太平就是黑天了还有人卖粥，就是有人肯接过一碗陌生人的粥。
1: 两集的回顾让我想到了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原和吴越两条平行线，在230多位真实历史人物的演绎下，以离乱史，以太平中，终于迎来了和清海晏的岁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嘉宾们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屏幕前和现场观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支持。那接下来还有近期热播的影视歌曲呈现给大家，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回来。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小芳就像这山上的草料，雨来了淋不透，风来了能顶住，透着一股硬气还有韧劲儿。

确诊，你说红妆不必等谁晕针，银针挑拨黎明的灰烬，红线绕过指尖，画出自己的痕。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你知道你今天为什么发挥不好吗？因为我没给你涂指甲油。废话。

0: 就飘香。
1: 花花小姐，第一次参加比赛，紧不紧张啊？紧张个屁！
0: 一起醉一场吧，
2: 奶奶。

0: 是烟火。
1: 那就看着我们
2: 还是。就在这一刻。

淑珍话你一定落满分嘅，实在来不及了。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倍饮，配5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

0: 时的攻心。
1: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啊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6: 干嘛？干嘛？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0: 哎，这位呢是我们的多多啊，每天呢会陪我们一块儿、分享大家的故事，然后呢听大家喜欢的音乐。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央友圈的余潇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首青藏高原送给我的表弟和妹妹。我虽然去不了西藏，但在当哥的心里，你们就像那座圣洁的宝殿一样，每当听到最高音，那就是
2: 青藏高。
1: 对不起
0: 对不起
1: 对不起
0: 对不起，
1: 我们继续读信。
0: 把你吓到了是吧？
1: 别这样，多多给姐姐点面子。希望咱们这耳朵还好，我们认真听信，走心感受这份爱。
0: 下次我们不轻易尝试了。
1: 我控制一下自己。每当听到最高音，那就是青藏高原，我就觉得特别有劲儿。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希望你们和所有的孩子们都能不惧困难，勇敢做最好的自己。
0: 哎，你看于潇啊，这个当哥的啊，对于弟弟妹妹非常的用心。然后这位朋友说，最高音那一嗓子喊上去的劲儿，其实就是你想说的，再难的事儿，这咬着牙也能翻过去。
1: 咱就是说这当哥的贼实诚啊，给出的这份祝福可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加油，
0: 没错，
1: 而是一份满满的信任。那马上我们就送出这首震撼心灵、充满力量的《青藏高原》，愿这份爱也能陪着万千的弟弟妹妹们翻过所有的难关。

0: 曲回来，让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于山东宜安泰的许明哲留言说了，和老伴儿啊翻以前的照片，想起刚结婚那会儿，日子苦但是心里甜呐。想点一首《有山有海有你》给他，这六个字儿把我想说的全占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见证了太多变迁，只有他还在身边。老伴儿啊，这辈子有山有海有你在，我这心里就特别知足。羡慕不羡慕？
1: 明哲大哥，烟台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海，像您所说，最美却美不过人间烟火。所以果然，再美的风景，如果没有那个对的人陪在您身边，都少了那一味儿。哎，
0: 梅文说的特别对，就是在我们心里边呢，就是山再高，海再深，景再美，你身边的人不对，你就感觉就是。就跟那个做菜没放盐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你说所谓的知足，我觉得就是忙活了一辈子，一回头，哎，那个人跟你一块儿从苦日子里熬出来了，那还一直在你身边，就也没嫌咱穷，这种日子是越过越甜。
1: 那咱们就把这首充满爱意的《有山有海有你》送给您和老伴儿，愿您二位也就像这首歌里所唱的，阅尽千帆归来依然是彼此手心里的宝。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状。

0: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四川成都的邵宇。记得有一年出差在外地，赶最后一班高铁回家，我妈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问我几点到，说要给我热饭吃。挂了电话呢，心里暖暖的，有人在家等着我，路上再累也觉得值了。所以想点一首《飞云之下》送给每一个出门在外的人，万家灯火里总有一盏为你亮着。
3: 前几天我发了个朋友圈，说长大了之后才发现，任何的饕餮佳肴都不及小时候妈妈的那句回家吃饭。
2: 家呀，它那盏灯不大，但是足够我们撑过每一个漫漫长夜。有家在等着，再远再远都不算流浪，因为我们心有归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你点播的这首《飞云之下》。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英语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央视频好友91.43，哎，这个网名是什么意思？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故乡的云》，愿每一位离家的游子都能像风筝一样飞得更高更远，也永远与故乡紧紧相连，心有所依，归途有期。
1: 央视频的好友 TT 也留言说，在外打工那几年啊，最怕听到《故乡的云》这首歌。现在回来了，在县城呢找了份工作，工资不高但够用，周末能带孩子去我小时候爬的那座山，给他指哪棵树上我掏过鸟窝，《故乡的云》还是小时候的样子，挺好。
2: 另一位央友圈的好友宝儿呢，也点播了这首歌，说小时候在老家，傍晚呢天一黑，我妈就站在院门口喊我回家吃饭，那时候觉得烦，现在想听也听不着了。我妈跟着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再不用扯着嗓子喊了。想点一首《故乡的云》，有妈的地方就是家，虽然换了地方，但饭还是那个味儿。
1: 那咱话不多说，马上就把这首歌为大家安排送出，愿这首《故乡的云》能慰藉你的心灵，我们前路一起加油。

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来自黑龙江佳木斯的张雅轩说了，我想点一首咱们屯里的人啊，乡村爱情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一部剧，一直觉得歌里的那股乐呵劲儿啊特别能治愈人，点这首歌送给咱家里的老少爷们儿，也送给爱听爱看节目的朋友们，生活嘛没啥过不去的坎儿，咱得像屯里人那样大大方方的，日子肯定能越过越红火。
1: 要不说咱东北人有感染力呢、啊、就不只是东北方言有感染力，就那股子过日子热气腾腾的劲儿就是最有感染力的、嗯、那这歌那前奏那一响啊，
0: 我的老家啊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哎，咱东北人过日子图的是什么，真的图的就是敞亮乐呵，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大东北欢迎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6: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于河北石家庄的孟佳说了，那天呢，我刷到苹果香原版的 MV， 听着视频里那个爷爷唱歌，嗓音特别像我爸和我姥爷合起来的声音。虽然唱的是远方的新疆，但我这个浙江囡囡听得心颤，莫名的就想家了。离家久了，这股亲切劲儿真能勾出眼泪来。
6: 佳佳，石家庄待久了，咱可能真的习惯了北方的那股子豪爽。但是呢，也像你说，浙江囡囡四个字一出来，就一下子能感受到你心里那份牵挂着的南方独属的细腻温婉。
0: 所以歌里唱的是新疆，但是这位囡囡呢，听见的是浙江。希望你听完这首歌呢，能够给家里边打一个视频电话，听听那个真实的声音，心里那点空落落的感觉可能会好一点。
6: 那苹果香送给你，也送给大家伙。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40086861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 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助您心脑肾健康。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设

饮竹云揽山河，神兽有野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怀里和我们一起听歌的是我们快乐小狗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每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呢，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啊。为什么说缘分真的很奇妙呢？你看啊，有些人你以为会一直在一起，走着走着就散了。那有些人呢，只见过一面，却在你心里住了一辈子。我们无法预知一段关系能够走多远，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此刻你跟我们在这里相遇了。
1: 真的是啊，我们在这里说话，你在这里倾听，我们素未谋面，但却会因为一段旋律、
0: 一句歌词、
1: 瞬间就产生了灵魂共鸣。
0: 只要有一个瞬间你觉得啊，我被理解了，被温暖到了，那我们这一次相遇就是有意义的。哎，说了这么多，我们今天的开场曲，
1: 今天的开场曲，我们准备的这首开场曲啊，送给所有曾经相遇、正在相遇和即将相遇的朋友们，一首温暖的评剧。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上海的吕佳薇啊，他说有一年啊，我在浦东雨夜路过天桥，一个流浪歌手在唱人生何处不相逢，雨声很大，但那个旋律一下就钻进了我的心里。我本来已经走过去了，又折返回来，往他琴盒里放了点钱。那时候刚到上海不久，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后来凭着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这两句歌词，几经数日才找到了这首歌。有些歌和人的相遇真的要看缘分，谢谢那个雨夜，谢谢那首歌，让我觉得这个城市没有那么孤单。
0: 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就是一首歌和一个人的相遇好像只需要那么一个瞬间，雨声那么大。

0: 偏偏那句歌词就钻进了你的心里，城市再大也总有一个温柔的角落在等着被我们发现。
1: 我特别能够理解那种感受，就是在一个街头冷不丁的撞见一首让自己瞬间破防的歌，这绝对是这个老天爷啊特意安排的缘分啊。那个在雨夜里弹唱的人根本不认识你，可他播出的某个和弦，唱出的某句词，偏偏就精准砸中了你当时最隐秘的心事。那一刻，哎，你不是在听别人唱歌，是那首歌里边清清楚楚的你听到了自己。
0: 真的是，心声和雨声何处不相逢。那就让我们把这首充满故事感的《人生何处不相逢》送给每一位朋友。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山东日照的李明凡。我表弟大学毕业之后没有找工作，跑山里去当志愿者了，一待就是3年，家里人不太理解，但他每次发回来的照片都笑得很开心。他教孩子们唱歌画画，还帮村里修了条小路。他说城里不缺我一个，但这儿需要我，想点一首《为你而来》。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放下一切去追寻自己想要的，但能为心里那点光亮去奔波的人都挺了不起的。愿咱们都能找到那个值得奔赴的地方。
1: 好像真的是这样，感觉能让自己在别人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这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勇气。所以谢谢表弟，让山里的孩子有了歌声，也让我们这些在城市里生活着奔波着的人看到了另一种活得通透的样子。
0: 所以明凡作为哥哥，其实是在用点歌的方式来表达对于弟弟的支持，对不对？哎，那我们也添一把柴，加一把火。这首《为你而来》送给不走寻常路的表弟，愿他继续发光，愿更多人能够读懂他的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黑龙江黑河的骆家言留言说，想点一首去有风的地方。我跟自己约好了，高中毕业就去大理，去看苍山洱海。现在的困难与焦虑呢，压不倒我，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地方等着我去探索，等着我去有风的地方找自己。
2: 哎，我特别喜欢云南，也特别喜欢他说的苍山、洱海、丽江、束河、大理古城。我天哪，真的相信我，你到那儿之后一定会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然后也别忘了在央友圈里面跟我们一块分享，好不好？我觉得心里边有远方的人，脚下的路就不会觉得难走。你现在所有的努力都是在为某一天积蓄力量。
1: 真的，世界那么大，你早晚都会到达，而风已经在那儿等着你了。我们只管脚踏实地走好眼前的路，那就把这首《去有风的地方》当作心里的一盏灯，照亮通向未来的路。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绿化带战大将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是刚毕业的学生，刚走出校门，觉得生活和学习好像是两回事儿，充满了迷茫。一转眼半年已经过去了，我还在努力学习中，想为自己和广大年轻朋友们点一首遇见，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找到中意的工作，遇见更好的生活。
1: 绿化带战大将啊，这网名挺有创意的一看就是非常乐观的一个人啊。其实呢，学习跟生活真的是两码事。那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要经历的就是，啊，原来步入社会之后跟在学校当中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学校里学习，每一场考试都有标准答案，但是生活是没有的。考试有分数线，但是日子是没有的。
0: 真的就是这样，生活它就是一个大盲盒，你拆开了才知道里面藏的是什么。
1: Life, 就像是一盒巧克力，对吧？
0: 巧克力它无论如何总是甜的，但生活这个盲盒啊，它可能要更精彩、更复杂，等着我们去探索了。慢慢摸索，总能找到我们和它相处的方式。那就让这首《遇见》陪着每一个人继续打怪升级，也祝你早日找到心仪的工作。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别忘了，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甘肃张掖的陈向飞留言说，2007年我听到这首歌时以为自己遇见了爱情，那时候眼里全是幸福，一起走了3年，也深爱了3年，后来分开了很多年，前几天忽然梦到他，才发现原来他还在心底最深处，虽然早就不联系了，但那份爱好像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点一首《我要找到你》。有些人注定留不住，但爱过这件事本身没有错。祝他过得好，也祝我自己能慢慢放下
2: 曾经的一段感情，然后一个梦或者是不经意的瞬间就把它翻腾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位朋友没有困在里面，非常清醒地知道留不住，也愿意祝福那个人能够过得好。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像他这样做到这一步，爱过不后悔，分开不怨恨，放下也不着急。
1: 是的，向飞，这份通透其实比硬撑出来的洒脱更动人更鲜活。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爱过就值得，未来的路还长着呢，更好的风景一定在前面等着你。

0: 谢谢大家。
1: 再来认识一下广西玉林的韦信宇，他说当年我才15岁，每晚下了自习都跟百米冲刺似的往家狂奔，就为了赶回家看神雕侠侣。哦，那个片头曲归去来就是我的最爱，那时候着了迷，把零花钱全用来买杨过和小龙女的明信片了，真的太怀念那个纯真的年代了。
2: 我这部剧当年真的是太火太火了、而且很多人对武侠的那份痴迷啊，早就已经成为了一代人共同的青春烙印。
1: 这也让我想起当年，就是我们班男同学那时候呢，都把一只手，
2: 对，就是我都看过这个造型，
1: 藏在棉袄里边做那个独臂大侠，然后在那个操场上就上演什么呢？
2: 武林大会。
1: 武林大会。哎呀，然后那会儿啊，哪懂什么演技啊，全靠一身正气，谁都想当大侠。
2: 哎，谁的青春没有一个武侠梦的？
1: 哎，你也有吗？
2: 那必须的，峨眉派。愿这份熟悉的旋律在它响起的那一刻能够带我们每一个人一秒回到那个听前奏就热血沸腾的15岁。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时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

0: 好友于某某，他说去年结婚纪念日，我俩没出去吃大餐，就在家里做了几个小菜，吃完饭灯关了大半，放了首深情相拥，哎呀，在客厅慢慢的晃了几步，老夫老妻了，跳舞跳得笨手笨脚的，但那个瞬间就觉得日子再忙也得有这么一刻，什么都不想，就好好的抱一抱，想点这首老歌。我想说，爱情不是天天挂在嘴上的，是藏在那些平平淡淡的拥抱里的，愿咱们都别忘了，再忙也要给身边的人一个拥抱。
1: 一顿家常饭，半盏灯光，一首老歌，几步笨拙的舞，其实这个画面出现在生活当中本身就是最浪漫的图景了，无需多言。但这位朋友说的对，日子再忙，其实我们要的就是那一刻，生活本身就是那些个瞬间所构筑的，什么都不要多想，就好好抱一抱身边的爱人，不需要多隆重，有那份心足够了。
0: 因为最好的浪漫就藏在这些最平常的瞬间里，希望你们往后的每一个纪念日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

0: 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游种，
7: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1:1:1。